0: 现在时间上午八点整。
1: 美国总统川普为了打击外国人赴美产子拿身份的乱象，在当地时间6号再度出招，签署两项行政命令，进一步限缩出生公民权，并全面禁止生育旅游。由于今年6月30号美国最高法院才刚以任何人在美国领土出生都享有公民身份为由，驳回川普先前试图取消出生公民权的举措，这项挫败促使川普呼吁国会采取行动，如今更直接透过行政手段补破网，要缩小已经获得认可的例外情况范围。川普还呛最高法院的裁决非常不幸。另外，川普5号晚间在拉斯维加斯的造势大会上再度脱稿演出，向台下支持者狂言自己一手终结了电动车强制令，还大肆嘲讽开电动车的人都得了一种病，整天都在犯里程焦虑，就算电量还有1/4还是会疯狂寻找充电站。然而川普口中煞有其事的电动车强制令其实从未存在过，知名电动车专业网站Electric 评论指出，川普指的其实是联邦排气管排放标准与加州的干净汽车规范，这些政策主要在促使汽车制造商生产更多电动车，但从来没有强迫任何一位民众掏钱购买。市场聚焦在中东局势，伊朗传出打算禁止美国与以色列船只通过荷默兹海峡，国际油价再度大幅上扬，美股主要指数星期四大多收跌，道琼工业指数下跌464点，台积电 ADR 上涨超过 1%。 请听 AI 报道。
2: 投资人寻找美伊和平协议取得进展的迹象，并关注最新企业财报，标普500指数当中已公布财报的382家公司，84.8% 的业绩超过分析师预期。另一方面，市场也观望将于星期五发布的美国七月非农就业数据。美股星期四收盘，道琼工业指数下跌 464.02 点，跌幅为 0.85%， 收在 53,885.10 点，标普500指数下跌 13.59 点，跌幅为 0.18%， 收在 7,709.96 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15.09 点，跌幅为 0.06%，收在 26,348.35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上涨 39.81 点，涨幅为 0.33%， 收在 12,048.69 点。台积电 ADR 上涨 4.20 美元，涨幅为 1.01%， 收在 418.20 美元。以上新闻由杨清源编辑， AI 播报。
1: 前彰化律师工会理事长陈玉轩涉假借采购 BNT 疫苗榨取慈济基金会 10.6 亿元遭起诉，当时政府苦口婆心劝导民间单位，强调疫苗绝对不会卖给非政府单位，主因是民间单位根本没有办法提供相关的免责保证。而国民党2022年批评民进党就是阻挡民间团体采购 BNT 的元凶，更质问慈济和民进党大家要相信谁，相关贴文也被挖出来，遭到许多网友洗版朝圣，直呼是超大型的翻车现场。另外，台湾青年世代共好协会理事长张玉蒙也发文直言，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曾痛骂卫福部前部长陈时中要赚钱没关系，谋财害命会遭天谴，柯文哲欠陈时中一个道歉。中度台风白海豚目前距离台湾约910公里，中央气象署预计今天下午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不排除明天发布陆警。白海豚过去强度 略为减弱，民间气象粉专台湾台风论坛天气特辑表示，白海豚还维持环流庞大、强风范围广泛的特性，预计今天穿越日本冲绳继续西行，明天到周日缓慢通过台湾北方约250到280公里处，因为台风的环流结构将有所变化，在通过期间路径会比较摇摆，期间强度也会逐步减弱，暴风圈逐渐缩小。依照目前的预测，暴风圈可能擦过基隆北海岸以及新北沿岸，直接笼罩双北和基隆以及桃园的几率比较低，但还是无法完全排除。气象署发布高温资讯，宜兰县以及花莲县可能吹焚风，白天宜兰县可能会出现38度极端高温，要提醒您外出特别留意。以上新闻由林盈瑜编辑播报。
3: 优福停看厅，交通安全二三事。
4: 为了解决交通乱象，交通部公路局除了针对准备考照的新手，在小型车与大型车的常考中增加停让与视野死角确认等考题外，也针对屡劝不听的违规驾驶全面实施矫正防治班强制讲习，期盼透过强加考照鉴别度与强化违规者回训，来营造更安全的用路环境。新制规定，小型车驾驶在行经行人穿越道，如果未减速停让或起步与转弯前没有确实查看视野死角，以及大型车驾驶在起步与转弯前必须确实执行指叉确认，并配合摆头口述确认安全，若少了这套标准动作，一次就会扣32分，直接被淘汰。此外，针对闯红灯未依规定减速以及无号志路口未依路权行驶的违规累犯驾驶，新设立了矫正防治班，课程涵盖交通法令、肇事预防、驾驶道德以及导正危险驾驶心态的心理辅导，并传授路权分析、安全视距掌握，还有如何正确操作驾驶辅助系统等内容。一般驾驶人如果一年内违反这三项规定达3次，或是营业大型车执业驾驶累计达2次，就必须自费600元参加3小时的矫正防治班讲习。期盼透过考照鉴别度的提升，让新手驾驶在踏出驾训班前都能具备正确的驾驶观念，并借由违规者强制回训机制，精准矫正高风险的驾驶行为，共同营造出一个对行人更安全友善的交通环境。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5: 哇，终于住大别墅了！
6: 我们家高光时刻就是入住信大新东区。信大新东区65到77平，每平32万起，升级电梯大别墅，
7: 3分钟上一高，15分钟到内湖南港。
6: 信大新东区02-2434-1888。
8: 大家好，我是徐薇老师，经营健康跟经营事业都要靠脑袋哦。今年我到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做健检，超音波、肠胃镜全部都过关，别忘了健康也要定期随访考。 I can live better。
9: 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0800-880-690。
10: 我是 Cindy 王心凌。

0: Hello， 8:2218秒，你现在收听的飞碟播网飞碟早餐，我是谭天龙。好，那今天准备过周末了。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8月7日，星期五，农历6月25。好，今天是立秋。立秋啊，天凉好个秋，虽然立秋了哈，但是，节气的变化呢，不会是一天。
1: 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 AM 936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3: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社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4: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5: 我的心里只有你。
6: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8。

0: 6002285
1: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31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 0220901902
3: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4: 杜姐，忙啥呢？
5: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4: 哪个学校告诉俺？
5: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4: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5: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6: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068。
7: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直线电话0927-0718，手机0219136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0274-828-838。
8: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188 0926521188。
9: 我的心里只有你。
10: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玉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068。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到

要来看，您

0: 观世界万象更新，国际漫谈每周五下午1点，AM 936 YouTube 同步播出。
1: 好的，各位好，欢迎您又在全新的一个周五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漫谈。那吴曼依旧是在新西兰向您来进行一道问好，开启我们今天一起在国际之中的观察。是不是在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有点懵？川普签了什么令？而中国手上的绝杀又会是什么呢？最近的几天啊，在整个国际的经贸格局，特别是中美之间的关系格局，出现了非常密集的非常联动的一些动作。那我们先来大概的回顾一下几个干货，好吧？事情呢是出现在七月底的最早的出招，相信啊关注国际局势的您一定是已经看到了，那就是由美国国土安全部所宣布的，将40余家中国实体增列至所谓的涉疆法案的实体清单之中。那同时也是在本月8月3号正式的生效。那其中呢，它所列的实体是由144家扩增到了187家，那这也是这个清单啊，它设置以来可以说规模最大的一次的扩容，同时也是特朗普政府在他的任内首次去增加企业，不容小觑。因为正是这一番的动作，导致中美之间在贸易、在相互的制裁和反制之中有了更多的出招。那么就在这一次把瓜子儿啊、水饺啊全部都是列到了大家的眼前，那不光是有瓜子和水饺，还会包括服装啊、医药啊、电子的组件、铝、黄金、锂、棉花等等的行业。这个名单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之中是给您详细的来梳理过。好，那我们再来看中国的反招。在8月5号的时候，中国针对于美国近期涉疆强迫劳动以及联邦通讯委员会，也就是 FCC 系列的涉华的消极制裁的举措，也是由中国的商务部、市场的监管总局等等部门同步的祭出了5项的反制大招。那么呢，我们在节目之中也是给大家有做了截图的，我们快速的来复盘一下5个大招，包括啊，升级无人机的出口管制，暂停了 CCC 的认证在美国机构工厂的检查，同时制裁美国的合规性的测试公司，调查进口办公室的设备，以及以防国家安全的风险。同时呢，还有6家涉及到这个所谓的涉疆，因为这个美国实体列入到的这个名单之中，进入到了反制的清单。那么这一些措施呢，也是希望通过限制关键的供应链、冻结在中国的资产和禁止交易等等的手段，对于美国来实施啊，也就是说相关的实体吧，去实施有力的一个回击。那您我不知道是不是注意到了啊？其实，在周四的时候，还有一条消息也是跟中美之间有关的，就如图片之中我们所看。那么，也是为了保证在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的稳健的一个运行，那么中国也对于一个美国的网安的公司来进行到了一个下手哈。那我们来看，那这一次中国给出的法理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网络安全法》、《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也是按照《网络安全审查办法》对于派拓啊，我不知道您这个翻译是什么，派拓公司在中国销售的产品实施了网络安全的一个审查。那么其实根据现在我们已知的信息，网络安全的审查办公室呢是设在中国的国家的叫做网信办，对吧，负责制定网络安全相关审查的制度的一个范围。同时这是周4发生的事儿，紧锣密鼓啊，8月3号、8月4号、8月5号。那我们来看，在美国时间周4的时候，特朗普之前这个轰轰烈烈的有在预告的，也是由4名消息人士反复去进行到铺陈的一项特朗普正式签署的行政命令又来了。那这一次呢，是对于半导体和太阳能的电池的多晶硅以及它的衍生物征收到了关税。好，特朗普正式的来签字生效。 那我们来看啊，包括在这个关税之中，更多美国的指向是希望鼓励企业能够在美国建厂。那这一个命令，如果我们仔细的来看，只要是含多晶硅的产品，将会被征收15%的关税。那我们看硅啊，它最低的价格是每公斤$21。美国这个咱们说太阳能电池，它的最低的销售价格是每瓦$22。您会说，嚯，这有来有回，密集这几天每一天都有出招。我告诉您，还不止于此啊！就在美国当地时间的星期四的时候，还有一连串的宣布。咱把干货先跟您来盘点了，包括美国的商务部还有正式的宣布，将会禁止钨废料和电池的废弃物的出口，成为了美国推动着国内回收产业和关键的矿物生产计划的一部分。一夜之间，这个世界的贸易战慢慢变成了大家全都在拾破烂了啊！咱不是嘲笑，真的不是嘲笑，我说的是这一个趋势。那同时我们看路透社的分析说的挺明确的啊，这一项的措施其实在市场之中是有更多，其实是符合市场的一些预期的。特朗普在上一周还有签署了行政命令，授权联邦政府去限制所有含有高价值关键矿物废料出口，特别是出口到中国还有出口到其他的国家。这一连串的排下来，包括在昨天啊，这个就是美国时间当地的时间啊，几个小时之前，美国还有来官宣到的是对于外国签证申请人所用的社交账户的一个监控的范围，包括还有刚刚这张图里面说到的是这个在未来的所谓这个假想的战事之中啊，现在据说五角大楼是正在起草一份战略的草稿，那强调就是未来如果和中俄之间必须爆发地区冲突的时候，可能会动用短程的战术的一个武器。哎呦，大家一看这个新闻，这中美之间的关系不战略稳定期吗？怎么似乎出现了有点剑拔弩张的那个态势？一夜之间让我们找回了8年之前的这个感受啊。那我们来看一看中美之间的过招，其实咱已经说了8年了，层层的分析，但咱一般都是见招拆招，分解的是这个招背后中国打的痛点是什么，美国卡中国脖子的是什么。但今天吴曼想玩点意识形态啊，咱们来看一看中美现在其实博弈啊是有两个大的趋势的。我认为我们已经是时候可以来盘点一下美国到底在干什么，中国到底在干什么，美国手上用了哪些招，它还有哪些大招可以玩，中国手上还有哪些招，现在用了多少成的功力，未来还有没有绝对的绝杀，这绝杀是不是已经铺就点头了。其实中美之间他们的打法玩法出招的逻辑，我可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完全的两种模式。今天早上我做了一个比喻哈，我说咱们平时玩的就特别像这个拼拼图的一个游戏，如果说美国对于中国的战略它像是一张大的拼图，中国对美国同样也是一个大拼图的话，美国主打一个盒里掏出哪一块就补哪一块，先拼哪一块，看到哪里不爽打哪里，看到哪里缺那就补哪里，我把它称之为叫碎片式的拼图法，我拿出来这一块绿的放在绿的区域，白的放在白的区域之中。而中国呢，中国在这8年之中是有一个节奏的变化的。一开始很多人都会说中国就会抗议就会反对，每次都留足了台阶，直到今天也就是最新的这5招启发，依旧有人会说中国下手不够狠。我含着半口来说，咱们一会儿来说一说到底够不够狠啊。我认为宏观的来看，中国在过去8年和美国的博弈之中，它的这个拼图的拼法属于先搭边框，先把那个直角边先都找出来，然后呢走的是定规则填内容，到最后等待着一个全面收网的系统性的大拼图的时间和手法。我们远的不说，咱们也不展望未来做一些猜测，咱就说这一次和美国瓜子水饺反制的这5个大招之中，我们浅浅的说一下见招拆招的内容啊。比方说第一点说到的是强化无人机和关键的零件，对吧？那它的核心技术对于美国出口的管制，美国一直以来都是在限制中国的无人机智能设备进入到美国市场的，可以说叫做层层的射箭小院的高墙。那中国这一次对等的精准的技术层面的卡位， 备，其实是限制到了它高端技术的流出。当然请注意，我认为中国技出的招往往都是有松紧性的。什么叫松紧性？这些制度可以改变，可以调整，可以放开，也可以更紧闭。那我把这称之为叫做主动权。当然也在很多人的观察之中认为这就是留余地了，这就是不够狠，没有一招致命，刀刀见血。好，那我们再来说第二招哈，就是终止美国的机构在中国认证核查它的权限。过去大量美国的合规机构、认证机构深度的介入到中国的工厂的审查，包括产品的检查标准的一些判定。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隐晦的话语的表达权和一个规则权。现在呢，算是把规则要收回来，把标准的主权、把审查的主权捏回到自己的一个手中。第三招也是把多家的美国实体列入到了反制的清单，这个是中美之间最长的玩法了，那就是定点锁死，精准的去进行到约束。到现在不是一些大范围的情绪化的制裁，而是有一对一啊，我抓住了一个猛往里面薅，包括精准的打击。当然这个前提是建立在一个法律的规则之下。第四招是启动了进口办公室的设备打印复印设备的贸易调查。我看到了很多分析说小小打印机是如何威胁到中国的一个国安。这个看似是一个非常普遍普及度很高的设备，但是你要知道小小打印机涉及到了数据的采集、信息的传输、国家的安全，它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有隐蔽性的安全的漏洞。那中国现在就提前提出了一个封堵的风险。第五招，那就是全链条的对等的制衡，法理的兜底规则的一个先行。好，我们今天既然要品的是中美之间打的拳法不同，拼图的玩法不同，那您仔细的先来琢磨琢磨中国的这一套哈。你看啊，中国其实它的出招看上去都有点老谋深算，对吧？是不是一些报复性的一些宣泄呢？今天的这一个出招在明天其实有可能是继续的铺垫和衔接。我认为哈，中国对于美国是比较了解，所以有一系列的我觉得是排序的所在，应该没有一招是临时起意。其实很多的观众朋友我们在观察的时候有时候都会觉得懵，哎呦，美国今天制裁这个了，明天制裁那个了，这之间的联系是什么？瓜子儿为什么会形成威胁？水饺怎么了？生姜怎么了？对吧？你要是说机器人，你要是说芯片，我好理解，但是范围越来越多。那中国的这个反制收回来这个，那美国出这一招棋，你怎么是这个？为什么不是服务业？禁止在出口里面具体的一些品项呢？这就是中美之间打法的不同哈。所以我把中国的思路，我自己啊非常造次的来总结，我认为是先立规则，先立法理。这个其实也是中国在8年前跟美国博弈的时候我认为非常欠缺的一点，先搭边框然后再去打击。我们今天说了美国这一连串的官宣，对不对？包括现在啊，有五位知情的这个人士的报道，美国的战争部未来负责去起草的战略里面一直是瞄准着在和中国和俄罗斯爆发没有办法避免的区域冲突的时候可以动用的短程的技术的一个武器。同时美国还在宣布会扩大对于申请签证外国公民包括外国记者他的社交媒体的审查的一个范围。未来的话，你说这算不算是一种这个锁国的形式？这是不是一种管控？未来关于所谓的什么这个国家安全，关于什么信息的泄露，关于骇客，关于间谍，讨论一定会越来越多。这同样也是特朗普收紧移民政策的一个部分哈。那包括现在美国的国务院已经是把社交媒体的审查的范围又扩大了一圈。那你说美国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动作？光这一天美国就宣布了这么多层层叠叠的出招，是不是看的眼睛更乱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呢？我觉得啊，各有原因，但是它有一个起始点，这个起始点就是美国真正进入到了一个严重的债务的雷区之中。我不是危言耸听，大家可以来看一看新的一项调查。在网络上可查的最新数据显示，4年之内啊，美国的国债它的规模包括财政的赤字利息的支出全面将会突破的是二战最高的记录。那这就代表着美国进入到了一个死循环之中啊，靠发债续命 靠加利息来给自己兜底儿，靠增加关税才能够去创收。这也是为什么什么太阳能芯片这一次什么多晶硅到最后它还是落到15%的关税之上嘛。还有就是靠自己的一些制裁去在全球进行了强力，或者凭借着自己这个胳膊粗，对吧？啊，嗓门大，像是对于委内瑞拉这样的国家，那就是直接的闭上眼睛就是无脑的抢，无脑的冲，这就是零元购啊，对不对啊？包括未来的格陵兰的命运，您以为会更好很多吗？现在的古巴天天停电，您以为它未来的命运会有更好的比委内瑞拉的一些选择吗？那美国自己本身国内的财政如果扛不住，那就只有去搞钱，穷凶极恶用在一个国家之上也是一样的，只不过你那穷的点让你破防的点到底是什么而已。如果说现在在美国的五角大楼之中，包括特朗普和海克塞斯，不是因为到底这个弹药对于中东的弹药打的是不是已经见底的问题，那是勃然大怒，那就是因为说到了他的痛点之上，现在的美国的财政债务，这就是11月份特朗普必须要面临的一场叫做生死考验的审判日。我就是这么说的，中期选举那一天，特朗普真的是要好好的被蜕一层皮的啊。那么现在只能够无差别的、无死角的找了各种的方式的去增加自己增收的一个渠道。好，高科技现在未来啊打起来成本很高，产业链你现在打了半天其实又没有打死，地缘博弈还真的现在撸起袖子跟这个中国俄罗斯去干上一架吗？美国说这不是我的优先的一个选项，我觉得现在是不可能会发生的。如果说在未来中美之间必有一战，也许真的耗到了预判的那一天，也已经没有足够的，我就说这个高度的站位会导致这个事件的发生。我不知道您是不是能够听懂我的这一句话哈。好，从民生的小的商品，包括瓜子儿、水饺，从进口的刚需品，一切可以去增加关税的地方去增加审查、增加门槛去频繁的下手。你别看不起这些零食面点，看似很小，但是它的进口量大呀，它的刚需是非常稳定的呀，它的受众是非常广的。所以对于美国来说，这是一块大肥肉，很容易，零风险，它是一个增收的来源。再有一个就是美国现在自己本身压力有关。你看啊，美国的政策为什么我会说是拿到哪片拼哪片，因为留给每一届美国政府的时间是不多的。在整个的选举制度之中，四年一任期，中间还不要有更多的这个麻烦事，什么万一弹劾了这个那个的，你这四年还这个觉得岌岌可危，对不对？现在包括刚刚我们在图片之中看到的这一个啊，就是说特朗普其实在周四当地时间的周四还有签署行政命令，还要阻止所谓的生育旅游。什么叫生育旅游？就是指外国的女性在美国生孩子，对吧？什么什么什么西雅图是吧，之前拍的就是这种哈，使他们的孩子落地就成为美国公民。其实这个举动也是在进一步的挑战美国出生地的公民权。所以大家看到特朗普的最新的政策，正式签署命令全面的去阻止生育旅游，这个你一听这和中美之间有什么关系？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美国为什么叫做拿起哪片拼哪片，这个是完全一样的逻辑。现在的美国对于所有对外的政策，包括移民的政策、贸易的政策、制裁的政策，它的服务全部都是在短期的内政的需求之中，短期的选票的需求之中，还有短期财报和自己的这个财政必须要有一个强劲增长的支持力。其实所有的政策都是如此，这就是这几条信息一股脑的这个官宣我认为的一个关键观点。所以为了要拼这四年，为了要拼短线的收益，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啊，特别是在这种选举制度之下，它的长期布局是一个短板。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我觉得政策或者某一种的体系，审时度势罢了。现在的这个时代也许更适合哪一种，也许再过200年又不一样，对吧？那么短期的选举频繁的变更，经济的不振，就会让所有的上任者会非常珍惜 惜自己的位置，对于美国来说是如此，对于小马可斯来说是如此，对于告示早苗来说是如此，对于莫茨来说是如此，对于英国唐宁街十号里面的这个生菜们也是一样的，马克龙同样是如此，没有给他更多的时间去布局，没有办法去打造宏观的框架，因为你的这些选民还没有明白过闷儿来，你的任期就已经到了，你是必死无疑的，只能够短线的去救活，短线的去牟利，短线的去争取自己的一个选民。那么这两天也有很多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现在中美之间从战略稳定性到后来怎么又进入到了摩擦期，你来我往，你加码我反制，摩擦越来越大，动作越来越频密，哎呦，那是不是又要翻脸了，就八年这周期过去了，现在又要中美之间开始狂撕，我们又回到了贸易战当时的状态，会不会影响到马上就要到的9月24号这特朗普官宣的关键的中美元首的会面呢？这是今年之中的第二次，可能还会有第三次。我先说出我的假设哈，我认为啊，会影响到这个元首会面的可能性基本上是为零的。这一系列的制裁博弈，我认为中国和美国都没有拿出自己的大绝招来，但是中国已经在布局他手上可以动用的，我

年啊，中美之间最高领导人的这一次的会议。那我还听到了一些声音，有很多人在我们早间的节目里面说，中国我觉得这个反制什么，你不瞒你起名什么五路齐发，我觉得还是打的感觉有点隔靴搔痒，好像打的反应还是特别的慢。中国能不能不反制了？能不能不要再给美国机会了？能不能就是大嘴巴现在狠狠的抽下去？啊，那中国的整体的这个回应为什么总好像还留下了一些余地呢？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双方手上都还握着哪些牌。如果啊，我斗胆来跟大家说一下哈，如果从战略的层面之上，我认为啊，双方其实还都没有拿出自己必杀的绝技，或者到了杯水一战的时刻都没有给到狠手。为什么我这么说？因为我认为真正的狠手是什么？是不仅让对方疼，而是让自己哪怕付出巨大代价也要拼死一搏。你会说吴曼不对呀，现在小院高墙，美国不是伤敌八百自损一千，您以为他自己预估到了吗？这是一个到最后结果反馈出来的状态。我们分析之下，美国去征收关税啊，结果是自己的这个选民们付出更多，但是在美国的世界观里面这件事是不存在的，他只看到了我进账的这些关税的问题。大家可以理解吗？什么时候当你的战略是已经可以预估到我自己的失去和疼痛还愿意去出招的时候，那才是真正可怕的。而现在中国方面呢，虽然我倒不觉得是就是这个和美国的思路一样，但是你看中国很多的审查也好，名单也好，其实它的可调动性是非常大的啊。今天我一年一审，五年一审，我今天给了一个清单，明天再看一看清单也许就出去了。我们一家一家说，咱们先来说的是美国。美国下了狠手了嘛？如果您非得让我说的话，我觉得绝招还没有到。美国起码到现在都觉得自己是非常的 smart， 出的招全都是可以去卡住中国。虽然他越来越意识到，哦，可能我这个卡的不太如意，或者我自己也付出了很多代价，但是他现在还是在一个我认为我是可以控盘的角度之中。打了多少呢？我认为七成。嗯，说高一点说到了八成，但是永远还没有到最后要掏出小王大王的时候。因为我刚刚讲过，美国的整体思路它是很难建立完整的长期的这个或者是说稳定的对华的一个大战略或者是一个长期的战略的。它现在基本上已经不再是十年前的状态，那个时候可能你会有一套完整的产业链的遏制，科技的封锁，地缘围堵的这个叫做较长线的一个布局，包括从特朗普到拜登，从拜登再到特朗普。但是现在美国无暇东顾，这真的是很精准的一些词。包括现在的对华策略之中最大的特点就是压力碎片化，美国自己本身的压力也是碎片化的，他要管的事情，平息的事情，他要抽身而出的事情太多了。而他的制裁也出现到了更多的泛化，而也在历史之中或者是在不断的制裁之中去被证实，现在的制裁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的厉害。好，那么就利用着最后的这一点余威哈，能卡一处是一处，能薅一点是一点。你说美国手上主要是四条线，第一层是什么？就是贸易。贸易基本上已经打了很多了，什么关税啊、反倾销啊、反补贴啊、301调查，这个基本上能玩的都要用满了。而且美国自己的法院还在不断的卡着特朗普的脖子，所以他现在的细分化越来越强。这一次包括瓜子、饺子、多晶硅就是一个具体的体现，我已经具体到的范围是越来越精细的了。大牌已经打过了嘛，那剩下的只有是不断的去扩大细节和范围，对吧？这是第一支，就是贸易哈。第二支是什么？是科技战，我们在观察的，我认为现在还在持续的升温之中。美国也一直在以保持这个赛道之中自己的绝对的这个优势。当然我们说在 AI 科技之中中美的打法不同，同样又是一个不同的理念，你不知道哪一条赛道最终先去冲哪一条线。包括在芯片EDA 包括 AI 的这个人工智能的一些设备，先进的这个制程啊，包括人才什么软件云计算，它甚至现在开始限制模型嘛。但是这一块呢还没有到达我认为就是说出到大牌的时候。因为什么？在推进的过程中也是越来越难，特别是啊在芯片战之中，美国可能
也是通过了芯片战开始意识到，哦，我自己的计划和我的预判和实际的内容可能不符。里边感同身受最强的可能就是英伟达，我们举出一个例子，就是 H200 美国。

现在突然发现，哦，原来我限制中国不代表美国一定会领先，像是华为拦不住 DeepSeek 等等这些的发展限制，我的出招，我以为我是限制了他，但是我后来发现他的脚步从来不慢，反而更有动力，我自己这边是吃痛了。这就是有之前 H200 又是不让卖，又是加条件，又是到最后还要给你来个这个大叫什么大清货是吧，哈，这个破产倒闭大倾销的这个状态。那第三层呢是资本这一块，反而觉得是美国正在发力的地方，包括限制一些投资进入到中国，养老金的退出，部分的禁止一些这个资产的进入，限制美国的资金去支持中国特别是高科技的一些领域，但是距离真正的切断资本还有距离，并且我认为到切断资本是非常要挑战美国的勇气，打疯了到最后特朗普执政的最后一年，说不定哪一天梦醒时分就雷霆大怒之下有可能会实施，但这对于美国来说是铤而走险，他作为一个交易员式的政客，他心里面非常分明结果是如何。那我们也从这些资本就会进入到第四层，那就是金融。金融这一张牌哈，其实包括你看他对于俄罗斯，美国其实一直对于中国是没有动金融的牌的，我起码是这么认为，包括像 SWIFT 系统、美元的结算、金融的制裁，如果真有一天中美会走到这一层，那就不是贸易战了哈，贸易战其实就可能就小 case， 因为是金融战。美国到目前为止没有完全的启动，美国也在观察自己启动之后会面临的结果，那真的是背水一战，它能够承受美元的体系信誉受损的风险吗？其实中国现在人民币的国际化就是在不断的让美元体系崩塌崩塌崩塌，所以美国到真正有勇气去使用的那一天，美元的体系也不再是我们预期之中的那么扛打了。美国的大招我认为啊，集中的是在两个方面，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从资本到金融的制裁，这我说的是全面的制裁，还有一个就是科技领域的全面的脱钩，这两个发生的概率其实都是非常小的，因为特别是在特朗普这四年之中，他怎么会自己已知的会受伤的动作他会去做。我还是那句话，现在你是觉得美国因为自己的制裁，因为自己的手段而受了很多伤，但这不是在他的预期和他的理解之中的。好，那如果说美国用了七成八成力，那中国下了狠手吗？我认为在大家眼中中国好像不够强硬，这个巴掌不够见血，是因为中国现在使了不到半成的力。我说说看，您看看是不是认同哈。过去啊，八年之中中国在美国的身上我认为也学到了很多，最大的变化不是开始反制，而是去拥有反制的能力，大家明白吗？你有没有这一个能力和底气去支撑你反制的一个动作，很多以前牌是没有的，但是现在有了。中国主要用的招呢，像是出口的管制实体的清单、反制的名单，然后包括稀土的审批，对吧，关键矿产的审批，外国这个反外国制裁法，还有刚刚我们说到的商务调查，都是对吧？但是我还是坚持，我认为这些所有的政策都是收放自如的。我今天可以去审，可以去查，可以去卡，明天也可以去放，后天也可以去恢复，它的弹性很大。那真正的大牌，同样也是中国打了自己也会吃痛。啊，就真有点这个同归于尽，我活不活我不知道，你反正是必须把你给摁下去啊。这个中国其实一直都没有碰。有人会觉得稀土是中国最大的牌是稀土，我觉得稀土很重要，但是你看美国也在全世界绕着去找替代品，对吧？什么澳大利亚呀、加拿大呀、越南啊、巴西，对吧？短期之中可能它没有办法去替代中国，但是长期呢，我们必须切实的来说哈，它一定会在慢慢的寻找的过程之中降低对于中国的依赖。所以我认为稀土非常的重要，到目前为止也非常的好用，但是它会是中国的终极牌吗？面对着一个阴晴不定，我非常喜欢这一张图，这是我这一周里面看到的最好笑的图了啊！一张天气晴雨表写尽了特朗普的反复无常，比新西兰开春的天气
系还要更加的阴晴不定。好，面对着一个不太靠谱的特朗普，那么真正中国的手段还有哪些呢？我们说初级的，现在看到的层层可严可甜可宽可紧的这个牌之后，我们看到了稀土牌，稀土牌是往前的一个进阶。那么再有一个，我觉得是金字塔已经到了中部的，真正重要的是一些供应链的，我认为组织能力吧。我们常常在说中国对于稀土的控制，是因为包括有稀土到提炼稀土，包括在很多的制造之中，中国是从原材料到生产力到最后的一些组合，它打的是一个供应链的连起来的一个能力。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东西不是说一定要中国做，而是没有中国它就做不出来或者做不完全，什么电池材料啊，光伏的产业链呀，很多的中间品是吧，磁铁化工，然后包括像是这个机械的一些零部件啊，那真正的让别人觉得会担心的，或者有一个更高级的名字，它叫做产业集群。它不是某一个产品，而是别人的复制，起码需要走很多很多年的路。产业集群，我认为这是上半部哈，已经这个进度条可能就已经到70%的时候。那么再往上走，还有没有那一种完全呢就不管了，冲了，背水一战了？我认为最大的牌还有一张就是市场啊，很多人其实是低估了这一点的。未来真正的就是落地，就是需求，谁有需求，谁有消费，谁有订单，只要中国的市场能越来越开放，能够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国家他就会希望能够来中国去挖金。换言之，中国现在的经济好或不好，只要比西方更好，资本就会往东看。那么当有更多的市场放出来，就会有在规则话语权上的上升。我们可以把这件事情联想到前一段时间对于 AI 的规则，包括对于全球南方的纳入，我们也说到了落地为王的概念，同时也提到了规则的概念。市场的本身，或者是说中国的市场本身，它就是一个力量，而且它是一个非常高级的力量，这是在我看来哈。那么最后的终极的一个大杀招，我认为绝对不是市场，不是稀土，而是制度化的问题。什么叫做制度化？中国过去很多的制裁是靠行政的，而现在的法律基础的堆叠是越来越凑足了拼图的边边。出口，我随便举例啊，包括出口的许可证、国家的安全的审查、反制裁、数据、资本，包括税收、人员出入境，对不对？好，那一旦进入到的是制度之中，中国所会拥有到的是随时可以启动、随时可以暂停、可持续的一个工具，这和一次性的禁运是完全不同的。那么我认为这里边最大的一个表现也是在这一周讨论度很高，但是我觉得恶意性也很高的内容，比方说中国的推出的加强，这个在9月多就要实施了啊，加强的出入境的管理，同时还有就是加强了在海外的资本利得税啊，它的一些这个收益的一些监管。如果你把这几件事情放在一起来看的话，我认为它反映的是中国在终极大招之中几年的一个铺垫。在全球的竞争，我可能看到了很多，很多人都会说，包括在第四条里边给予到的，未来的话你去到了中国，他可能会因为各种的原因就让你不要出境了。还有很多人分析，我如果是有这样的情况，我进入到中国会不会受影响。现在也确实有一些美国的议员，对不对，遇到了相关的问题被阻碍，包括台湾方面叫的是最大声的啊，这怎么样，没有人权，未来就是实质性的管控啊，我如果在海外犯了一些事情到中国，我可能随时会被审判。您一定听到了这样的分析，对不对？那么在全球竞争的背景之下，中国其实希望做的就是对于资本的流动、数据的流动，还有一个关键人才和关键技术去建立一个规则的体系。那当然这我不觉得，你可以解读这是限制正常的国际往来，但是也可以去解读这只是一种管控的手段，不是正常的限制。有句话叫做身正不怕影子斜，这个对于普通人来说，这些规则你怎么会如何来约束到我呢？你会担心被约束的，你先想一想自己的履历，看一看自己的过往，放放电影，对吧？这更像是在为未来可能会
出现的复杂的国际竞争预留到的制度工具。也许我是想的太多，我不知道您是怎么看，欢迎可以来留言啊。真正的高手的一些博弈，快不一定代表着强，慢也不一定代表的弱。虽然我们这些看客有时候看得着急，美国出的是零散碎片，中国先建整个的棋盘。那在八年的时间之中，中国说了一句话，在这个今年年初的时候啊，说过去的八年，中国已经非常知道该如何和美国来进行博弈和过招。好，那我想今年开始，我们会看到中国的反制将会越来越快，会越来越准，越来越密集，也越来越常态化。如果您让我举一个例子的话，我可以举两岸的例子，举南海的例子，这不是和中美之间，当然也和中美博弈有关。很多人之前会说啊，中国在南海受欺负，咱们往九几年去看，中国是不是在这个海上的地方受尽了很多的屈辱，对不对？但到现在呢，我们逐步看到的，从呛声反制到架起水炮，到对方的大手指就是直接落海喂鱼，再到现在就是完全淡定的去面对着每一次的一个冲击，甚至是利用这个冲击更好的让自己实现常态化的存在感。南海长期的一些隐忍，在今天可能换来的是你越来越有硬气的向前向前和向前。在几年前，在特别敏感的议题之上，或者海域之上，法理的框架常态化的一些管控的，这些都是我觉得还是没有完全搭建成的。但是到现在为止，包括岛礁的建设，我们就举南海的例子啊，岛礁的建设，包括执法的常态化，对吧？空域管控的一个常态化，还有就是主权法理的一个常态化。台海我一样也可以举例，包括巡航的常态化、演训的常态化、这个底线的规则的常态化、主权定义的一些常态化。所以怪不得赖清德半夜还要这个练习如何逃跑，是吧？还加了这么一个环节。我看这个汉光演习看的真的是觉得乐趣无穷，推荐您也去搜一搜相关的信息。所以今天我们非常斗胆的来对比了一下中美之间博弈的一些基本上打法的一个不同。我们往往会我是这样哈，有时候我会看哦，那限制这一个产品，这一个产品背后是什么，把它归纳为是科技战呐、是 AI 战啊、是太空战啊、是贸易战啊等等。那我今天的一个落脚点还是挺想提醒大家去多观察一下中国接下来的一些制度的改变，特别是在9月15号会正式实施的中国新一轮的出入境的管制的优化和精准化的一个升级。第二个呢，就是海外资本利得税、海外投资收益，还有跨境资金流动审查的全面的一个收紧，这也是一个精细化的落地。一切刚刚开始，我认为一切刚刚开始哈。贸易战、中美博弈为什么会升级到入境的管理、跨境资本的一些审查？因为这可能就是未来3年、5年中国在绝杀之中的一个预埋和一个铺垫，现在是已经正式的启动了。有很多人这个不喜欢中国的策略哈，认为这就是正式的封闭国门。您可以留出这样的观点，没问题，我们集思广益。但是它同样也是精准的过滤了风险，精准的守住了安全的主权。如果你这样来评论，那么对于美国对于移民实施的一些政策，你的评论又会是如何呢？只要你不双标就 OK 了。精准的可以去防止外部的力量出现到渗透、干预，甚至是一个扰动。如果你这样的标准去评价中国最新的入境的一些规则，那么就去看一下美国对于移民的一些管控。哎，我不是说比烂，但是我就说咱们的评判世界标准只要同等就可以了啊，不然的话别人就是会反驳，您就得好好站着听着。那么大国博弈的背后拼的是什么？就是内核的一个稳定。就像这个玄学里边来说的，遇到事情不要慌，气场不破，事情就能迎刃而解。我不知道您听没听过，反正我是信这种意志力。拼到最后其实拼的就是一个内核的稳定，那么换到一个国家就是内部的稳定，社会的秩序，风险的可控，外界越动荡，内部就越要精准的控制。而海外利得税、海外投资的收益的审查，在我看来它的核心目的也是非常明确的，规
范跨境资金的一些流动，也是堵住资本无序的外流的漏洞，完善跨境金融管理的一个体系，建立是属于中国在跨境资本之中也是一个规则的边框。西方是之前的世界全球资本的一个制定者，海外收益的规则、跨境的规则、资本审查的一些规则，现在中国都在拿到自己的手上去做，把这一套旧的制度的自主权、定义权、监管权逐步拿回到自己的手中。我认为这就是中美之间今天我想说到的最大的不同。大边框后来看到的是收益自己的一些权益，那现在的收紧也许是在为对抗准备吗？还是为了世界在未来更加稳定、更可持续、更有话语权的一些开放？你没有办法去侥幸所有人的一些解读，总会有人觉得如临大敌。我不知道他自己是有怎样的经历，会觉得这件事情所有的箭靶子或者那个红点的瞄准镜都是盯准了他的一个脑门呢。好，今天的话题我们说的很泛泛，也希望大家可以留下您自己的一些观点，欢迎不同的一些讨论和思考哈。来，我们继续来看到在我们的这个群聊之中，感谢大家的支持，非常感谢 John Snow， 感谢塔可，感谢 Hi Chen， 感谢 Lisa， 谢谢大家，谢谢你们一直都在。还有王文君，欢迎欢迎，还有来来说美国本来是对于中国的多晶硅征收50%的关税。哎呀，特朗普想是这么想，但是收不上去也是难受啊，天天呢就改呗，再寄出这一张图，我可太喜欢了。今天收明天不收，后天被驳回，那一天又不服，要抡起拳头继续干，反正拿着放大镜找茬吧，总有能收的，对吧？以后说你两边腮帮子不对称啊，这个有碍观瞻，影响美国国防都有可能的哈。好，再来看到的是塔可欢迎啊，然后还有这个三亿啊，说美国政客绝对不会与中国友善合作，一定是对抗到底的，接力打力吧，我是这么看啊。趁着现在特朗普又修停机坪，又大张旗鼓的一直在表达对于中国，哎，当然你就会觉得这好难看，对不对？你在做的事情和你的表达不一样，那就借着他的表面上搭的这一台戏，去从他的身上拿到你想要的东西啊！啊，成年人的游戏嘛，哈。然后再说美国的政客只是打打嘴炮没有用的，是我看到今天那一条新闻，特别是对什么短程武器这个。我觉得纯属扯啊，就先弄明白吧，又是中俄的威胁，你无非就是想伸手多要点钱，美国马上看一看现在的经济的状况还允许不允许更多的浪费，每一个部门其实都是削尖了脑袋，这不就跟日本的打法是一样的吗？威胁多，所以我才要更多的支持嘛啊。好，然后说啊，有这个消炎说中国还是不够狠啊，要学西方殖民主义对待不友好的国家。嗯，您能代表很多网友的一个看法哈。然后呢还有看到的是说这个用食安就可以打败中国是吧？可以对吧啊，这个恰恰瓜子儿嘛，是不是？所以不是怕上火啊，是怕里面有投毒是吧。好，再来看到啊，说精神胜利法制裁就是美国赢了，有没有用根本不重要，对啊，主要是有交代有气势，网红嘛，对不对？就是要有这个标题党的劲儿，至于里面写了什么内容不重要啊。好，然后呢这个 Lex 说美国永远是认不清自己的，我是这么认为哈。我认为你现在我们看说，你看美国到最后回旋镖都打到自己身上，特朗普人家不是这么认为的。什么时候美国说啊，我自己都能看得到，我的眼界里面都知道这是同归于尽的一件事，那时候才是真真正正捏一把汗的时候。我认为远着去了哈。好，再来看到的是说美国不敢脱钩，美国承受不起代价，说的太对了。我不觉得后面的20%的利，美国会用得如此舒服。美国接下来就是会细化，从瓜子儿，从饺子，从这个多晶硅等等，它未来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思路，未来只能够是去找那一些大口大口的这个大肥肉渣啊，在里边找到这个最好拿出来就是一笔可观收入的部分。然后再来看到说防空都打没了，现在要撤到以色列最后的中东阵地了。特朗普不觉得，特朗普还觉得自己是绝对的对于伊朗的威胁呢啊。好，张宁来了，欢迎 ，Hello
啊。然后空说说没有人喜欢美国人的日本军第一个还击美军基地暗地在深海护栅，咱也不能这么说，现在呢跟着屁股后面走的国家还是有很多，至于心里面是不是各怀鬼胎咱也不好判断，反正人家都表达的是很激动卡哇伊，对不对啊。好，再来看到啊，说这个美国现在等同于是打两个战争，俄乌跟中东，还想跟中国打，想多了。我也不觉得，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五角大楼要要钱了。但是很有意思，这是在周美国时间周四一连串宣布的内容哈。谢谢 Robert 的鼓励，谢谢啊。我这有时候说的特别容易分散，所以谢谢大家的包容。然后张宁说怕山虎和王老吉呀、啊、怎么着，你是让他配套的制裁还是怎么着啊，是哈 啊然后说建议一周两次漫谈，本来漫谈是一周一次的，但是没办法，因为我早晨每一天都要做三个小时的直播，所以我自己精力应该是跟不上的。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的话，也欢迎可以搜索我爱纽西兰，每一天我们都会有一个小时的国际，里边也会有一些分析，也是吴曼会长期来主持的一档节目哈。然后说好缘欠不了该死的鬼，自作孽过后太对了，太对了哈。泽迪翠也来了，周末愉快，感谢特朗普带给大家这么多的欢乐，能够凝聚我们的向心力，美国人学会吃瓜子儿看戏的时候才叫危险喽。是啊，感谢特朗普，川建国真的不是白起的名儿，谁这么有才哈、啊、把他给叫响了。好，今儿节目咱们就说到这里了，说了很多，也非常感谢大家贡献的所有精彩的评论和言论，每一周也可以点菜哦，想要看到要说哪一些话题，欢迎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好吗？我们下一个周五不见不散。如果喜欢吴曼的风格，可以锁定我爱纽西兰，每周一到周五每天三个小时都会在空中和您见面的。谢谢您，非常感谢您，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会，拜拜。

0: set him free。
1: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2: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3: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更周到。
1: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2: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3: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4: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

0: 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净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见你为我是你的影子。
1: JJ，
2: 当你碰到任何困难。
3: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1: 我不在
2: 房价是涨还是跌，
1: 就在
2: 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1: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2: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1: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2: 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
1: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2: 由凯丽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1: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2: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3: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aklandcouncil.govt.nz/where-it-goe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oakland。

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恭喜你了，搬去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0: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0: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澳韩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0: 但是迪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0: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 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2-090-1902。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0: 生活太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灵。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或者一句值得回味的话。愿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陪您走过今天的时光。非听不可之有声剧场，明朝那些事儿第八章，可怕的对手。张士诚和陈友谅这两个人都是当世的豪杰，如果他们分别出现在不同的朝代啊，应该都能成就大业。可惜呢，历史注定要让这个时代热闹一点。这是一场淘汰赛，只有坚持到最后的人才能获得胜利。根据顾恺之吃甘蔗的理论，我们先介绍弱一点的。张士诚，男，公元1321年生人，职业呢是范思言的，泰州人。在这儿呢，要先说一下范思言这一封建时代长期存在的行业。盐就是国家管制的物品，非经允许不能贩卖。但海水就在那儿放着，它不晒白不晒，不卖白不卖。所以很多人都看上了这条发财之道。根据经济学的理论，垄断必然造成行业的退化和官僚化。古代的盐业呀，也不例外。老百姓只要花三分之一的钱，就可以买到比官盐好得多的私盐。为了严格控制这一行业利益，历代的封建政府啊，无论是什么汉、魏、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也不管他们治国的方法是道家、儒家还是法家，在对这个问题的处理上，他们都无一例外地遵照了韩非子的理论。韩非子的理论认为呢，老百姓明知去河里捞金要处死刑还要去干，是因为存在着侥幸心理，所以要加大处罚的力度。对待贩卖私盐的处罚呢，也是不断的加重。到了隋唐时期，贩卖一担私盐，也就是大概100斤私盐，就要处死刑。大家知道，程咬金就是私盐贩子。看他那个个头啊，应该不止卖100斤私盐，居然还能通过大赦出狱，确实让人费解。那么，张士诚的性格应该就清楚了。首先呢，他应该是一个不怕死的人，怕死就不能干这个。此外呢，他应该是一个比较有钱的人，有钱就能交到很多朋友。最后，他对元朝统治应该有着刻骨的仇恨，因为这个政府不让他卖私盐，还处死了他的很多朋友。至正13年，张士诚在泰州起义，他是私盐贩子，所以他的那些个起义兄弟也大都是干这行的。他不属于以贫苦农民为主的红巾军序列，这就为他和朱元璋的长期矛盾埋下了伏笔。作为当时众多起义者中的一个，张士诚是通过一场艰苦卓绝的战役，决定了他的历史地位。这场战役呢，就是高邮之战。至正13年，张士诚起兵之后，连续攻占泰州、兴化等地，在高邮建都，称成王，国号呢大周，以天佑为纪念。现在看来啊，这个天佑的名字实在是取得好。张士诚的王位还没坐多久，元朝就派兵打过来了。其实元朝的官员们也是认死理的，那就是谁称王就去打谁， 哎，要是碰到个埋头造反不成王的，他反倒不理。朱元璋就是占了这个便宜。我们上文提到过的元朝名臣脱脱率领百万大军攻击高邮，注意这百万是个实数。所谓出师之胜未有过之者，当时四眼贩子张士诚表现了他的勇气和决心。那时候很多人都建议放弃高邮，张士诚考虑良久，说出了一句话：我们还能去哪里呢？是啊，还能去哪里呢？死也要死在这里啊。援军用各种武器攻城，包括多种的火炮。张士诚和他的两个弟弟张士义、张士德就在城楼上坚守，所有的将士们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更重要的是，这些起义者的心中有着这样一个信念，那就是投降也是死，抵抗也是死，不如抵抗而死，至少死得悲壮。于是呢，看似柔弱的小城高邮就在这种精神的支持下抵抗了百万援军整整三个月。这就是敢于拼命的力量。正在高邮即将被攻下的时候，元朝政府内部出现问题了。在以往的史书中啊，我们总是看到很多奸臣，这些人呢是只顾自己不顾国家，是大家痛恨的对象，比如秦桧，比如贾似道，总是在关键的时刻来那么一下，坏了国家大事。事实证明，少数民族政权也有奸臣，也会来这么一手。之后的内容呢就很俗套了，小人向皇帝进谗言，皇帝担心外边的将军造反，县令立刻回来，于是脱脱撤离了高邮。他挽救元王朝的努力也就这么付之东流了。关键时候有天佑啊，这名字固然是取得好啊，但如果不能坚持那三个月，也不会有最后的胜利。所以决定张士诚命运的不是好的年号，而是他的勇气。此战之后，张士诚可以说是名扬天下，他再接再厉，连续攻克江苏、浙江的富饶地区，成为了占地不是最大却最富有的人，真不愧是做私盐生意的。然而从此之后呢，张士诚就变了。从来都是做小本生意的他呀，突然间有了全国最富的地盘，再也不用犯私盐了，有钱了，有房子了，拿着馒头，那是想占白糖占白糖，想占红糖占红糖。朱元璋对他有一个精准的评价：气小。这个人确实是没有大志向的，但他的的确确是个好人，还是个大好人。他生来就沉默寡言，待人宽大，免除了江浙一带的赋税，江浙一带的百姓受了他的恩惠，纷纷为他修建祠堂。但他的过于宽大和无主见，也使得他没法成为枭雄，而只能做一个豪杰。下面我们要介绍的陈友谅是一个真正的枭雄。但在介绍他之前呢，我们必须介绍他原来的老板徐寿辉。徐寿辉出生年月不详啊，死期倒是很精确。他是湖北罗田人，是个布贩子。据说小伙子长得很精神，而且为人正直，是罗田第一美男子。由于经常被元朝的官吏勒索，所以对元朝心怀不满。至正十一年，刘福通起义经过他的家乡，徐寿辉长期积累的怒火终于是压抑不住了，准备造反。他的手段呢，还是宣传封建迷信， 这次啊是明教。为了搞宣传，他还找了两个帮手。一个是在麻城打铁的邹普胜，这是个强人。另外一个呢是江西和尚彭莹玉，啊，他呀大家应该都熟悉。在宣传明教几个月之后呢，他在大别山区发动了起义，一举攻克罗田。他是红巾军的支流，所以也带红巾。起义军连续作战，先后攻克了黄州和溪水，并最终定都溪水县城。他的国号呢很值得一提，啊，堪称自古以来最为奇特的，叫什么呢？叫天丸。这不是年号啊。那么这国号是怎么来的呢？请大家和我一起做个拆字游戏。把天丸这两个字的上边去掉，就可以发现是大元。这位布贩子呀，唯恐自己的国号不能压制元朝，就想了这么个馊主意，在字上边讨个便宜。我每次看到这个国号，总觉得就是过几天就完蛋的意思。当时徐寿辉的地盘很小，只有黄州和溪水这么一片地方，但他的排场很大呀。元朝有的机构他都有啊，才那么几千人就设置了统军元帅府、中书省、枢密院、中央六部啊，真不知道他手下还有没有兵，估计啊都是去当干部了。邹普胜呢为太师，倪文俊为领军元帅。此时一个溪水人参加了他的队伍，这个人呢相貌不凡，写的一手好字，正是陈友谅。在那些元朝末年的起义军中啊，很多的领袖没有抵挡住元朝糖衣炮弹的攻击而被招了安，即使是朱元璋也曾经和元朝暗通消息，只有陈友谅这个人从头到尾反抗元朝外族统治，敢做敢当，不屈不挠，坚持到底，端的是一条好汉。陈友谅，男，1321年生人，原姓谢，工作呢是渔民，是绵阳人，也就是今天湖北仙桃。他曾经在县里边干过文书。当徐寿辉起义军来到他的家乡之后啊，他就参加了徐寿辉的部队。由于他很有文化，外加有计谋，很快得到了徐寿辉和当时的丞相倪文俊的信任。至正13年，由于当时不识时务的徐寿辉已经称了皇帝，元统治者呢，调集了几省的军队围剿徐寿辉，攻破国都，彭莹玉战死。徐寿辉这才清醒过来，他率领部队退到了湖北黄梅一带打游击，同时呢也对军队进行了整顿，然后红巾军大举反攻，重新夺取江西湖南，并在汉阳县城，也就是今天武汉汉阳重新建都，改年号为太平。当时的徐寿辉整编部队的手法实在是厉害，他在每个士兵的背后啊写下了一个佛字，并说呢这样可以刀枪不入。这个谎话似乎是很容易被揭穿的，因为士兵到了战场上就会发现这不是真的啊，不信你扎一枪试试。但这个谎话呢还有下半部分，那就是如果你不幸阵亡了啊，那并不是这个字儿不灵，而是因为你的心不诚。也就是说啊，你没死是因为我写了字儿，你死了怪你自己，谁让你心不诚的？这种类似第22条军规的荒唐逻辑在当时是很有市场的，所以他的士兵在上战场前都要念经，搞得很多元朝政府军也是莫名其妙的，还以为是碰上了和尚。与之相对的呢，是他的将领们。这些人可不是吃素的，都是一等一的名将。在徐寿辉手下有所谓四大金刚之称， 分别是总司令邹普胜，还有狂人丁普郎。至于他为什么叫狂人，原因咱们后来会说。还有双刀无敌赵普胜，以及从来没有打过败仗的傅有德。这四个人带领部队横扫元朝军队，创立了天完政权。在徐寿辉的部队里，兄弟义气是为人看重的。如果有谁背叛了兄弟，是要受到大家的鄙视和惩罚的。这种组织体系很容易让我们想起著名的红星帮。可是有讲义气的，那就一定会有不讲义气的，自古以来从无例外。丞相倪文俊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他一直在徐寿辉的身边。他知道徐寿辉这人啊，除了长得帅，并没有什么突出的才能，而自己呢，博学多才，文武双全，啊，凭什么在徐寿辉手下干活啊？于是呢，他企图暗杀徐寿辉，篡夺地位，但是却被人给捅破了，啊，没办法，只能从汉阳逃往黄州，因为黄州是陈友谅的老巢。倪文俊一直很相信陈友谅，他不但是陈友谅的领导，还提拔了陈友谅，让他成为了军队中间的高级干部，可以算是他的师傅。可他呢，忘记了一句中国人的古话，就是有什么样的老师，就有什么样的学生。这陈友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八个字可以形容他：心黑、手狠、胆大、妄为。从他后来的行为看呀，确实没有啥是他不敢干的。别人把义气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他却把义气当成狗屎一坨。别人不敢杀上司、杀兄弟，他干起来是毫不犹豫。干完之后呢，还大大咧咧地承认，啊，就是我干的，你能怎么地？要分析这个人呢，需要从他的童年说起。他本来是个渔民，而且呢，是那种最低等的渔民。这种渔民在元代一般不上岸，吃和住都在船上。村民们都不和他们打交道，啊，因为他们身上总是有着一股挥之不去的鱼腥味儿。陈友谅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从小饱受别人的歧视唾骂，以及那种看见他就躲得远远的行动和眼神，使得他心中有着一股深厚的自卑感。对他而言，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只有靠自己。他努力读书，终于在当地县衙找到了一份写作文书的工作。但这个工作并没有给他带来尊严，那些瞧不起他的人仍然是瞧不起他，时常听见的低语声和议论声让他发疯。原来读书也无法改变自己的身份啊。在长时间的思考后，陈友谅似乎找到了一条可以让别人敬重自己的方法，那就是往上爬，不断地往上爬，直到那最高的顶点。那些瞧不起我的人，最终要在我的面前低下头来。于是，当徐寿辉的起义军来到家乡的时候，本来是元朝政府公务员的陈友谅参加了起义，把矛头对准了给他发工资的元朝。他参加起义的动机明显和那些贫苦农民不同，这动机是一个信号，代表着在陈友谅的心中，信义和忠诚不存在。在他的心中，唯一重要的就是权力和地位，是当他高高在上的时候，无人再敢藐视他。在陈友谅所学的东西之中啊， 四书五经和经史子集都是不重要的。他掌握的最好的是杀人灭口、斩草除根、无毒不丈夫之类的人生哲学。厚黑学应该也是他的专长。倪文俊欣赏的也就是他这一点。但他想不到的是啊，有一天陈友谅会把这一招用在自个儿身上。倪文俊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跑到陈友谅那儿的时候，陈友谅仍然友善地接待了他，为他准备了房间和换洗的衣服，陪他谈话聊天。倪文俊顿时感觉自己没有看错人，于是便把内幕和盘托出，越说越气愤，流下了眼泪。陈友谅平静地看着他，问出了关键的一句话：赵普胜他们怎么样了？听到这话，倪文俊更是悲从心起。嗨，他们那几个人你还不知道，都是徐寿辉的死党。不过我们联手一定可以打败他们。好了，这就够了，我不用再问了。一天之后，汉阳的徐寿辉收到了倪文俊的头颅。
1: 非听不可之诗词雅韵。

0: 他们等了一辈子，等的却只是回忆。那是一座被时间遗忘的宫殿，曾经这里灯火通明，歌舞升平，年轻的女子一批一批被送进来，她们低着头却掩不住眼里的光。那时候她们相信命运，以为只要再等一等就会被看见，被宠爱，被记住。他们把一生交给了也许，可时间从不回应等待。一年一年过去，春天照旧会来，花照旧盛开，只是看花的人慢慢变了模样，青丝变白发，笑意变沉默。有的人一生没有被召见，甚至连名字都被岁月悄悄抹去，只剩下这座空荡荡的旧宫，还有几朵不知为谁而开的花。他们还在，只是再也没有人记得他们也曾在某个春天里盛开的那样鲜艳。闲来无事的时候，他们坐在一起说起从前，说起那个改变了一切的人，唐玄宗。说起他的名字时，语气已经很轻很远，像是在讲一个与自己无关的故事，可每一句都牵着他们的一生。他们这一生没有归处，没有结局，只是从年轻等到年老，从满怀期待等到心如止水，到最后能说出口的不过是几句零散的往事和一个再也回不去的时代。寥落古心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1: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0: 国企业不再拒绝美国的药价了。谦哥午安。
1: 大家午安，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
0: 好，谦哥啊，我们从上一周开始看到美国从 FCC 开始，然后再到所谓的涉疆拉黑了40多家中国的企业，然后来讲到就是说中国反击什么时候来。昨天我们看到了中方的商务部连发了4条公告，对美国祭出反制措施。但我告诉大家，我们要仔细去解读这次的反制措施，可能跟以往不太一样了。首先第一个，中方有加强无人机相关两用物项对美的出口。原本啊，简化流程就能出口出去的，现在每一笔我们都有可能单独审查，延迟或者是拒绝给你。第二个，中方是将应用 DNA 科学公司、地层水库公司、阿尔塔纳技术公司等这些公司列入反制清单，禁止境内的组织与个人与其合作。我稍微跟大家讲一下，这些实体呢都指控被参与或者是支持美国的涉疆制裁，其中的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是单独列出的第7家实体。因为这合规公司大家都知道呢，就是说美国觉得你或者美国有一条规矩来规定你啊，你超出这个规定了，你不符合这个规定了，那你就是这个强迫劳动的。所以中方现在告诉你，我把你这个合规公司我也给你纳入了，我才不管你的规矩是什么规矩。第三个，我们来看到是对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安调查。老听啊，美国就说中国这个有国安问题，那个有国安问题啊，不好意思，现在中国是发起了第一例对外贸易的国家安全调查，这个很重要。所以现在中国也开始用同样的国家安全逻辑来审查你美国的这个办公设备了。与此同时呢，我们讲到商业面啊，中美商业博弈，商业的博弈的溢价也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中国头部企业拥有庞大的国内订单跟本土客户，不再需要美国的市场跟客户了。所以我们来看看，苹果原本是希望低于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价格来采购咱们的这个长兴的这个记忆体芯片，但是长兴现在不好意思拒绝降价啊，报价坚决不能低于2家韩国厂商，甚至要更高。那就是想说长兴为什么敢对苹果说不啊？因为华为、小米以及中国的互联网企业的这些公司已经通过长期的合同锁定了长兴的部分产能，所以本来内存的这些供应就很紧张了，长兴拿不到苹果的订单，只是说缺少一个客户而已，完全不影响他自己本身的价值。来，谦哥帮我们看看啊，一个是政府层面上对于美国的精准出手，一个是我看到商业层面上头部企业也开始跟美企说不了，谦哥从这两方面帮我们做一下分析。
1: 那就先谈政府的出手反制措施啊，这个出手反制措施也已经提醒美国了，说你再来的话，我就会再回去，而且这一次再回去可能就不是现在这个规模了，会比现在这个规模还要再大啊。我想这个商务部的最后的那段话最重要，就是说如果你再对我下手，那我就会有更强大的反制措施。啊，这个中国会不会塔狗啊？我们知道美国会塔狗，但是中国会不会塔狗，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嘛啊。那问题是在于中国大陆基本上来讲，在现在的全世界的评价中啊，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一定说到做到啊，这点是无庸置疑的。所以美国知道中国也一定会反制。那这段话是针对谁呢？针对 FCC 啊，因为8月4号5号就传出说 FCC 要对中国的很多的通讯产品啊开始要设限了啊，包括中国的这个太阳能板啊，他们要定最低价，而且还要在对中国大陆课征最高的关税啊等等的，这些做法都已经传出来了，说他们已经在研究啊，在8月啊4号5号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啊，可能不久的将来他们要推出对中国的太阳能板、对中国的通讯产品啊要实施更严格的禁止或是限制令了，或是要加税了啊等等的。那大陆等于是这次就告诉 FCC， 告诉美国的企业说，我听到这个消息了，那我也知道你要干什么，但是你干看看，你干的话我就马上就给你回去了。 那这一次的力道跟过去不一样的地方是在哪里？这一次的力道是精准式的力道，换言之也就是说，大陆对于美国的所有的事情它的调查其实是很清楚的，这第一点。第二点呢，中国大陆现在是对美国为辅做仓的企业都要下手了，也就是你谁为你的美国政府做事啊，然后对中国大陆不友善，你不要找理由说我是因为政府的订单，是因为政府啊给我的项目，所以我只是在执行政府的工作，这是你家的事。你只要做对中国大陆不礼貌、不友善、不合理、不合法的事，中国大陆一样对你下手。其实这七家的企业主要的精神是在这里。
0: 是的。
1: 那换言之，也就是说，你只要有任何一家公司像美光，跑去跟美国的国会或是跟美国的商务部说，要对中国大陆下手，中国大陆也未来也会对所有的啊，去策动国会、游说国会、游说美国的商务部或是对外贸易谈判代表，对中国大陆的产品要下手的企业，中国大陆都会制裁。其实这个意涵就在这里，懂的人就读出来了。不懂的人呢，他们这个笨嘛，就是无头苍蝇，无头苍蝇呢就本来就挨打嘛啊。但是呢，如果懂的，他就知道说啊，这个未来你千万不要以为说是美国的国会议员做的啊，是美国的商务部做的，只要是你策动的，只要你花钱去找游说公司去收买啊，然后去用政治捐献，然后要他们的美国的商务部对中国你相关的企业下手的，中国大陆都会对你下手。
0: 是的。
1: 那我觉得这一招当然有利了，当然很有效。我觉得这是杀鸡儆猴了啊，杀一些小鸡紧更大的猴，但是这七家的企业，我想相当的一段时间，因为目前是实施一年嘛，那未来这些企业很明显的，他们跟中国的业务就断了嘛。那现在我们因为查不到啊，我目前为止还查不到他们每年从跟中国的业务有做多少。不过你再往外延伸，任何一家外国的企业帮美国政府去做对中国不友善的事，中国大陆也可能都会下手啊，也可能都会制裁。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看起来就七家企业，但是它的延伸性很强，
0: 顺藤摸瓜，
1: 我觉得
0: 抓的都是那个产业链上的。
1: 对，我觉得这次大陆的出手是跟以往有很大不同，它已经不是量对量了。
0: 是的，
1: 因为对欧洲是量对量嘛，你对我十三家我就对你十三家嘛，
0: 对的。
1: 那这一次对美国来讲已经是用值来对量。
0: 嗯，
1: 我觉得这个，那因为我要问一个问题嘛，美国人吃几颗中国的思念水饺？
0: 他说到这个，杰哥你不觉得很搞笑吗？我觉得美国挑了43家，他已经把制裁延伸到绝对民生的领域了。你想能够把制裁延伸到绝对民生的领域，就证明他真的无计可施了。
1: 那我再问你，美国人磕几颗中国的这个恰恰瓜子吧？谁有几个？美国跟大陆的贸易额是6000多亿美元呢？那请问一下，这个瓜子跟水饺才占多少比重？所以它对于中美的经济是没有影响的。
0: 嗯，
1: 那但是问题就是你感受不舒服嘛？因为他挑的你新疆来打嘛，他就是不让你新疆人过好日子嘛，这个对中国人来说的话哪能忍耐的？你怎么可以让我新疆人不过好日子？我新疆人现在生活过得正在风风火火，然后结果呢，你们欧美人就眼红，就一定要把我们新疆人整惨整死，往死里打，不让我们新疆人活得好。但是问题就是中国的各省都出手帮忙啊，所以你看新疆棉根本不需要外销，中国各省买的就已经够新疆的，而且中国的观光旅客多少啊？现在欧美的旅客多少人跑到新疆啊？
0: 嗯，
1: 多美啊，大美新疆，我连我都去了，
0: 我就知道谦哥要炫耀一下，而且是带夫人一起去的。
1: 对呀，好的很啊，就我们叫做大美新疆，美极了，
0: 是，
1: 而且人又好。新疆人又热情，
0: 物价又便宜，
1: 而且又帅，男的帅，女的美， 啊，然后大自然的风景又好，人又温和又善良又热情。我坦白说，我到新疆印象极佳。
0: 嗯，所以
1: 跟到您的贵宝地好像你不太一样。
0: 啊，又来了，成都莫名其妙的中枪。所以天哥哥
1: 逗你们的啦。
0: 好了，天哥哥讲一个重点，大家自己去观察。中国对美国这次已经不是量对量了，因为中国这次的出手，距离美国涉疆拉黑43家中企的出手，中间我仔细去看了一下，是隔了5天，很多朋友都在想说，那中国是不是也在盘点一下有哪40几家我们可以对等的出击？中国这次选择不是，而是刚刚提到那个 DNA 公司，它是什么？它是去发起识别追踪棉花的来源，还有有一个阿尔塔纳技术公司是分析全球的供应链。现在中国就找你的源头，我不跟你打对等，我跟你打质，就是我顺着你这条线，你这条供应链所有的，我以后都可能是我实体清单的范围之内。所以美国把这个制裁伸向绝对民生的领域，对于中美整个的大的这个博弈无伤大雅，但是中国这次的反击是非常精准的。我们再来看看商业层面哦，刚刚已经有很多朋友在问了，谦哥，这个长兴为什么有如此大的底气跟勇气？说长兴也是硬气起来了。
1: 是这样子，很简单嘛。您想为什么苹果要向长兴下订单？那最主要的就是三星也好 ，SK 海力士也好，或者是台积电也好，他们这段时间，哪一个最红，哪一个价格最高 ？AI 嘛 ，AI 的存储晶片来说的话，它的价格最好。其实，所以他们的业务都往这方面转。
0: 嗯，
1: 那他们的业务都往这边转的时候，他们基本上来讲，就减少对于传统的这种存储记忆体的一个生产制造，啊，所以他们买不到，而且要买你三星或者 LK 海力士或者是你台积电的价格就高。那对苹果来讲的话，它哪吃得消啊？苹果它当然要买长兴嘛。那对长兴来讲的话，我小米都已经喊多少次啊，我的手机啊再没有降价的空间了 啊，只有那个涨价的空间。其实您小米涨价哪一家企手机不涨价？中国的企业。所以我觉得大陆的这种内卷的其实已经告一段落了，现在大陆的企业开始要反映通货膨胀了，要让价格往上走了。其实我觉得中国大陆一旦涨价绝对是好事，涨价之后伴随的就是要调薪啊，这个是我强烈建议我们的企业，就是说你一旦涨价了，你赚了钱了，你就马上要调薪，而且调薪的速度要快，因为让你的拿薪水的人他的消费能力增长了以后，他就再下手去买，这样的中国的经济才会好。你不能够你涨价以后不调薪，那人民的日子就苦苦了。可是如果你涨价以后就调薪，那大家下手买的时候经济活起来，就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然后就会有更多的年轻人有工作做，然后他又拿高薪又可以消费，再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它是一种良性的一种滚动的滚动。所以企业家不能贪婪，再强调企业家不能贪婪。好，这是题外话。好，我们回过来谈长兴。长兴现在完全有底气啊，因为中国自己的市场就够大，更何况海外的市场，因为你想有多少国家他们自己本身也要半导体，都在走，都在走 AI， 都在走数据中心，那么事实上都在稀缺，都在买。那你苹果怎么可能说我是一个最大的盘商，我是一个最大的买方，那我现在给你这个用以量来取胜啊，你要降价，不然的话你就拿不到我的订单。对长兴来讲的话不一样，我知道你是一个很大的订单了，你也是很大的品牌了，但是问题就在于我现在的这个生产线已经满档了，那就算了吧。那你如果不愿意那个高价买，你就去跟三星 LK 海力士买，你绝对买不到，而且呢你的价格一定比我高，所以我的价格不会低于三星 LK 海力士，重点是你买不到，就我有。
0: 所以你看啊，谦哥，这个我们就说到的是中国不仅是在于对于美国政府，也在对于美国的企业，甚至是全球看上去都是头部的企业，在做三个字，叫做定规矩。以前你所谓的规矩不是什么规矩，现在谁有实力谁说了算。我们看到美国现在真的可能是困不住中国了哦。对华封锁其实它有一个非常结构性的矛盾，就是中国在关键矿产工业还有加工制造链上 有无比强大的优势，这个也是我跟谦哥在这么 长期的节目以来一直有在跟大家分析跟解读的。我们举一个例子哦，美国呢会在这个月稍晚的时候呢禁止这个钨废料的出口啊，图带给大家看一下，并将废旧的电池回收产生的黑粉它也要纳入管制了。这个钨被称为什么呢？被称为叫做战争金属之王。战争金属之王呢，你就想到了包括军事装备呀等等都是跟它相关的。中国就占了全球80%到85%的钨矿产量，而且咱们是从2025年开始就加强了钨矿的这个出口管制，所以导致哦现在美国非常紧张。美国紧张的背后就是军火补给的压力很大。观察一个点，就是这一次的美伊冲突，记不记得美国连续轰了伊朗13天之后呢？啊，停了，停了之后呢，他又说我要准备再联合以色列再去空袭一次，结果这次空袭呢被川普喊停了，原因是哦 ，CSIS 估算，伊朗战事爆发前呢，美国差不多有452枚萨德拦截导弹，以及2200枚最新的爱国者导弹，如今萨德的库存已经耗尽80%了。你想这个是防御性的武器，都已经打到这个水平了，川普能不紧张吗？川普知不知道，虽然他表面上是说啊不可能，这些都假消息，但是华盛顿邮报今天有一条消息大家重点去关注一下，说川普在大卫营直接是飙骂了战争部长海克塞斯，当面对他问责。为啥呢？他说他自己川普自己是被海克塞斯所蒙蔽了，因为海克塞斯隐瞒了弹药库存告急的实情，如今的弹药已经严重不足了，也限制了美国能够对伊朗进行的军事打击。来，谦哥帮我们来看一下哦，关于这个防御性的这个拦截装置已经到可能只剩20%了，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啊？这个是一个
1: 美国的萨德系统基本上就有6套啊，那它有2套必须要做本土防卫，有一套是放在关岛啊，这样就用掉3套了，另外有一套是在韩国，这样就4套了，所以它能够支援中东地区的事实上就有2套啊，目前来讲它的支援中东地区的弹药库的弹药事实上是打得快见底了啊，这是第一个问题。但是它本土的这个萨德系统跟弹药都还有，还有关岛的都还有，因为这个部分是保护自己的嘛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要分开来看，就是你总弹药库跟中央司令部的弹药库应该这样区别。我们每个战区，因为像美国有欧洲战区，有中央战区啊，也就是中东战区，有东北亚啊，太平洋司令太平洋战区，它的不同的战区都有自己的弹药库。那你如果要从跨战区来拨补调动这个弹药，像他前段时间萨德系统打得快没有的时候，他就从这个韩国这边调动他的萨德系统过去，可是他并不是把韩国的萨德系统的雷达管控制系统都拉过去，他只是把韩国的萨德系统的反导的导弹拉过去，那后来没用到，就在那个就把它又调回韩国，因为如果没有这套系统，也就是说你有雷达，你有这个监视系统，但是你没有导弹，那基本上来说意义就不大，在韩国意义就不大啊。它等于是只有情报功能，但是它并没有反导的一个功能啊，所以对于美国来说，我觉得 CSIS 应该要准确的报道，就是说中央司令部的这些作战系统它基本上出现问题了，也就是说能够用在中东战场上的萨德系统已经出很严重的问题。第二个就是爱国者导弹，能够用在中东的爱国者导弹也出了很大的问题了。因为这些导弹，因为美国的爱国者导弹其实生产数量是大的，但是它是已经卖出去了，例如说它卖给日本了，那是日本的，卖给韩国是韩国的，那已经不再是美国人的了，那美国人自己手中能够还有的爱国者系统只剩下1000枚，那这样的情形就对于他来说 爱国者是低空防御嘛，所以本土基本上使用量没那么大啊，也现在来说没有那么大。现在来说的话 SAT 系统因为是高空是防这个核弹的，所以它的需要量比较大，但爱国者它基本上是属于战场使用的，那因此看起来它的爱国者系统在战场中啊，它的啊这个目前的存量也有限，所以他们也会害怕。
0: 嗯，
1: 那还有就是海马斯以及这个战斧巡弋导弹，战斧巡弋导弹也消耗量很大，那消耗量很大你要供应，可是现在的对美国来讲最大的困扰就是它的稀土不完整，有的存量还够有的存量不够，可是你整个武器你要生产制造出来是都要够才有办法造，那你当然你这个不够或者那个多，那基本上来讲没有用，所以它的生产数量就跟不上它的消耗数量，那跟不上的话它还能打吗？它就不能打，所以它只能够打个样子，不能够真的就是这个见底的打，这个就是美国目前来讲它最大的一个困扰。它跟伊朗的战争坦白说在中央司令部来说它也打不下去了。好，那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一个中央司令部面对于一个伊朗都打成这个样子，那你认为帕帕罗的太平洋司令部如果要面对中国大陆他哪有底气可以打？所以理性的客观的分析你就会看到帕帕罗的所有的讲话都是中气不足啊，没有底气，都是虚张声势，那也就是又回到川普他们这个团队所惯用的手法，都是虚张声势。但是问题是连伊朗都不怕他们，您认为中国大陆会把美国人的虚张声势当作一回事吗？我觉得根本没有当作一回事。所以您看到帕帕罗在这个马来西亚也就是用视讯参加会议的时候又在那边讲，我不允许任何一个国家特别是中国大陆来主导这个印太地区，你不允许，你算老几啊，你不允许，
0: 又回到
1: 见鬼了，
0: 又回到我们刚刚讲的了，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什么世道了，大爷，这真的是现在还以为是你美军的天下，你跟那个胡塞拖鞋军打个有来有回，跟个伊朗打的现在都打不动了，然后你要把台海变成

0: 缺乏症筛查，睾酮呢就是雄激素的这个筛查，它这个筛查完之后呢，就知道你们该怎么样，我们该怎么样去优化自己的战斗力。它这个东西真的是在它自己的啊，下一张图，自己的这个Twitter 上面，应该叫 X 上面吧，都有发过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就真的震惊了。所以《纽约时报》当时就说了，说美国国防部长通常都专注于更宏大的战略问题啊，比如说啊，联盟怎么办？战争跟武器生产怎么办？但是海格塞斯显然都回避了这些问题，专注在军人的细枝末节上，比如说禁止你们留胡子，比如说检查你们的雄激素。来，谦哥先帮我们来看看哦，海格塞斯这个战争部长的责任问题很大哦，因为打伊朗也是他当时228的时候鼓动川普去打的。
1: 我的推断是川普根本都知道，因为川普的情报来源不会这么单一性，每一天都有国家安全的报告，他有情报总监，他们每一天要透过国家安全会议，国家安全会议他本身有这个国防部参谋本部啊，还有财政经济等各个部门，他们都会把他们跟安全有关的情报资料都要写成日报往上送，然后他们会送到川普的办公桌上。川普每天上班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先翻开国家安全日报啊，来看一看有什么样重大的事情。那你想国防部里面啊，他本身除了国防部部长以外，还有陆军部长、海军部长跟空军部长，他们本身都是负责武器装备的，陆海空的参谋长是负责打仗的总教练，但是陆海空的部长他们是等于是陆军经理、海军经理跟空军经理，他们是负责陆军、海军、空军他们的武器装备，武器装备当然包括弹药，所以他们每一天都要盘点他们还有多少弹药，在哪个战区，在国防部现在还有多少弹药，国防军工企业的生产能力有多少，这些都是都要盘点的，都要回报的。所以他们的这些讯息往上送的时候，不会说赫格塞斯就把他整个啊这个讯息中截断的不报给这个川普，不会，他也没有必要去承担这个责任。但是川普故意飙骂的目的就是卸责，把责任推卸给这个被，就是因为这个就是很正常的官场之道。那你背，你做下属的，你背锅了，你就背，不要回嘴，不要装委屈啊，你就帮总统撑下来，撑下来了以后，你消失一段时间，总统会还给你一个公道。所谓的还给你一个公道，就是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就是说你帮我背那个背锅了啊，我再送你一些小礼物。哪一天他又赞美一下赫格塞斯了，这个是一场戏，演一场猴戏给大家看。
0: 明白了。
1: 那因为所有的决策大家都知道，只有川普才能做决策，因为川普他要表达他的个人的风格是所有的决策都在我，你们都只是提供意见者而已，你可以赞成你也可以反对，但是当我做了决策你们都只能拥护。所以您会看到川普的所有的团队，一旦川普做了决策以后，即使主张不要打的范斯最后也拥护支持，他们的逻辑就这么简单，以领导中心为主，所以所有的讯息都是领导中心，也就是川普做决定。那现在川普的态度就是我卸责嘛，我把责任，怎么可能说我来担这个责任，我把责任往下丢的时候，我在骂你的时候你就不要回嘴，你就乖乖承受，承受完了以后，我哪一天我又回过头来赞美你了，又亲了你一下，然后又说他是我最要好的干部啊，我从来没有碰过这么好的国防部部长。那这个是川普的一贯手法，您再看看他过去就是如此嘛，他用的手法，这个就是他的领导统御的一个方式。所以不要以为是赫格塞斯一手遮天，没有这个本事，他也不会这样做啊。但是他这个背黑锅的能力是有的，因为他知道背住黑锅他就能够保住饭碗，那等到事情真的很大条了，那他就只好下台鞠躬，下台的时候他再过来反骂就可以了。所以您看看很多美国的这些部长最后被弄下台的时候，他们就开始爆料了，
0: 对，还写书了，
1: 永远就

0: 就是演这场猴戏嘛，因为他跟他的关系已经彻底决裂了，决裂了，那就是官场无望了，那他当然就没有什么好客气的了，他就反过来骂这个川普，骂得像猪狗一样。
1: 所以啊，谦哥，职场生存之道是人人都要学的，但是在川普身边的职场生存之道，哎，就很有意思了，万斯。你会发现他是一个挺懂生存的，贝森特也是一个挺懂生存的，因为最近会发现对于伊朗的战事，本来是应该海格塞斯或者我们就说卢比奥出来宣布一些事情，或者是万斯出来宣布一些事情，但最后这个事情的这个点是落在了贝森特身上。我们把这个图带给大家看看哦，贝森特呢在两天前就说，他说霍尔木兹海峡在这两天呢就会开放了。你就知道这两天我们都就应该是海格塞斯来说的，可能因为谦哥讲的海格塞斯现在在帮川普背锅吧，所以就暂时冷遇一下了，由战争部长去由这个财政部长去说这个事情。确实今天我们就看到了伊朗跟阿曼在讨论新的通航方案的草案已经快要签署了，会关闭目前所使用的两条临时航道。图中大家这个看到的是新的啊，阿曼跟伊朗谈的一个方案，意思就是说入境呢是要靠伊朗那一侧，出境呢是要靠阿曼这一侧。同时呢在钱方面啊，过路费方面，伊朗希望是过境船舶呢收取货物值的 5% 到 7%， 阿曼提出来的是希望收 3%， 美国是反对收费的啊。但是告诉大家，美国并不是签约方，美国可能影响一下阿曼的谈判角度，但是它不是最终的决定，并不受美国任何外部力量的介入，而这个是伊朗明确说的。所以谦哥先帮我们来看一下哦，这一场阿曼跟伊朗讨论的这个草案方案非常像当时的14点方案，也就是伊朗提的，但为什么现在美国面子里子全都丢了，武器也没有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权它真的就没有了吗？
0: 没有了，因为这次伊朗跟阿曼的谈判完全把美国摒除在外，所以伊朗是直接打脸这个美国，美国现在是来蹭伊朗跟阿曼快谈完的这个功劳，他想来蹭在旁边，就是说，哎，我也在哈，我也有参与哈，所以这个功劳也归我哈，最后谈出来的自由通行都是我所影响的结果，这个他是来蹭啊。但是事实上，伊朗是完全不给美国人情面，一点点情面都没有，一点点哦。伊朗已经公布了说，我们没有跟美国谈过，是我跟阿曼谈了，没有跟美国人谈了。这第一个，第二个，美国人没有权利参与啊，我们也不会理会美国啊。第三个就是，不管进或出，都在我伊朗的监控内。
1: 是的，
0: 我们在强调，即使走这个出走阿曼这一端，也是在伊朗的监控内哦。那也就进是伊朗控制，出是走阿曼这一端，但是还是在伊朗的控制内。换言之，也就是伊朗拥有完全绝对的控制权。那第四个，自由航行，这个自由应该翻成 free 还是要翻成liberation， 就是到底应该要翻成解放还是要翻成免费？所以它绝对不是自由航行嘛，它是付费航行。
1: 付费航行真的，
0: 对不对？你付完费以后，你就可以自由进出嘛，
1: 也没错，
0: 但是要付费嘛。那有一些国家豁免嘛，中国大陆就豁免嘛，
1: 应该在豁免当中了。
0: 伊朗就说我怎么敢跟中国大陆收钱呢？他说我恩人呢，怎么可以对恩人收钱啊？所以不敢嘛。连胡塞组织也说，中国是我恩人呢，我怎么可能对他收钱？所以中国大陆的邮轮经由这个曼德海峡的时候，这个没有问题啊，别的船就不行啊，中国没有问题啊。那我们一般估计中国大陆走这条线的时候，伊朗是不会收费的因为这个是伊朗大恩人，伊朗怎么敢收费？所以我个人觉得，那收费的就是美国船欧洲船或是其他国家的日本船他们就是付费嘛。好，你付不付？不付就不要进，付了才能够进。那请问这是 free 吗？ 那原来我现在才知道，原来英文的 free 是要付钱的。以后您到商店，到美国商店去买东西的时候，你只要看到 free 的时候呢，就是要付钱，不是免费啊。
1: 别忘了，付完钱就可以随便拿了吗？
0: 对呀、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美国人真的是唾面自干到这个地步，真的是。我觉得鲁迅真的是先知，我现在越来越尊敬跟佩服鲁迅呢、欸，就是阿 Q 精神呢、欸，阿 Q 哎、欸，真的是哦，我觉得真的是美国人真的是伟大哎、欸，了不起哎、欸，
1: 你想
0: 啊，真的是
1: 他最后把这个草案包装成美国参与的一个新的免费所谓的免费通行草案。但是实质上，美国完全失去了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权，以及非友好国家进入这个航道要交钱。这个美国有史以来，二战结束之后，美国有签过这样一种条约吗？谦哥，您想一下，这个。
0: 所以以后美国的还好，美国的航运不发达。那现在最叫苦的一定是欧洲啊，因为美国的航运不发达嘛，所以美国说哎呀反正我也没几艘破船也就算了，然后真正苦的是欧洲哎，因为大航线都在欧洲哎，不管是法国的，不管是瑞士的，不管是希腊的，他们都在欧洲哎，那问题就在于你认为这些船运公司他不会把这个费用分担给这个托运的这些厂商吗？
1: 要啊，
0: 一定是分担嘛。所以你找那这样的情形，那中国的船不用钱，那不是在帮助中国的船运业发展吗？中运海运不是以后大家都往中国这边来，委托中国来承揽这个船运，因为不用付钱啊，不用增加成本啊。
1: 提醒一下，中国可以趁机发展一下船运保险业啊。这个相当大的一块市场要来了，所以你就川建国名字真的是只有叫错的名字，没有叫错的外号，真的是这个样子。
0: 对啊，所以爱死他了。我们真的是，我第一个我爱死这个拜登，第二个我爱死川普，因为一个拜振华，一个川建国，你不爱他怎么行呢？
1: 真的
0: 多选几个这种人，美国加油，多选几个这样的一个领袖，我们以后再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词的啊，再给他们取一个绰号，
1: 真没有叫错的外号。不过反过头来看看中国啊，中国真的是人家说逝者如斯夫，美国翻译成就是说中国就坐在旁边什么都没干，敌人的尸体就从这个上游流下来，我们是真的什么都没有干，我们只是在发展跟强大壮大自己。制胜的当时的六集的片子大家看了，谦哥应该也看了，中国的军力发展跟就是完全是一个质的飞跃，同时中国在自己的边疆防护上面这条新闻更值得去解读。来图带给大家哦，在未来五年呢，中国会沿自己的陆地边界和海岸线打造一个总长超过 2.7 万公里的超长交通大通道，中方的一些专家把它称为叫做黄金大外环。具体来看呢，是由三条国道首尾相连来成的，西部沿边的 G219， 北部沿边的 G331， 以及东南沿海的 G228， 三线是以新疆阿勒泰、辽宁丹东和广西东兴为关键节点，串联上百个一类口岸和沿海港口，形成中国边疆和海岸的交通闭环。除了资源开发跟对外贸易当然没得说哈，同时大家可以去这个环中方的这个线去自驾游之外呢，它也是一条具有战略纵深的国防交通线。我们分开来拆解，首先来看西部啊，就是 G219打通的就是新疆和西藏之间的横向联系。大家应该还记得2020年加勒万河谷对峙的时候呢，就暴露出了西部边疆网络的一个明显短板，缺少横向的通道。所以 G219 持续升级之后呢，最直观的变化应该就是班公湖一带了，新疆和西藏方向的人员装备物资能够沿边境横向的调度，大幅度的缩短了机动的一些距离和时间。同时再来看东北边境 G331， 让边防力量能够沿国境线快速的支援，一旦朝鲜半岛或者是东北亚边境出现突发情况，相关力量呢都可以沿到这条线快速的机动，不必绕回东北内陆去做补给了。再来看看东南沿海 G228 是为台海 东海、南海方向增加了一个后备通道。过去我们来看这个沿海的重装备的运输，主要是依靠高速公路，就纵向的高速公路跟铁路干线。这个黄金大外环打造之后，那东台海方向如果需要增调防空反舰装备时候呢，就可以沿这个 G228 分散机动，减少对于单一交通干线的一个依赖了。同时大家看看它向南哦，又可以衔接广西的沿海跟南海后方的基地，所以就可以打通南海可以打通东海、台海、南海之间的海上补给。谦哥哦，我因为今天跟谦哥聊，我比较着重的方向是国防或者是防御纵深的这个方向，所以谦哥先帮我们来就这一块做解读。
0: 其实这个概念在秦始皇时代就已经建立起来的，所以它是2000多年前中国的这个国防战略思维啊。秦始皇当时打造的我们叫做驰道啊，就是一个马啊在一个野跑得很快的那个驰道，那个驰道宽非常的宽啊，大概100多米左右啊，这是目前人类发现啊，就是最宽的高速公路。也就是说，在中国大陆啊，秦始皇在统一六国之后啊，他要对于六个国家啊，就是要有效的啊这个大一统啊，那怎么办？因为当时秦国的军队数量不够多，不够大。怎么办？你要统一六国，所以他就建立起这个南北纵向的高速公路啊。这个南北纵向的高速公路建立起来了以后啊，他就可以在战略的要地上屯兵，也就是说他不需要分兵去驻守，因为一旦分兵驻守，兵力就分散掉了。那分散掉以后，可以被各个击破啊，所以他把兵力集中。然后透过驰道，也就是用最短的交通最便捷最快的交通运输线，把兵力能够投到他所要去的每一个地方。例如说六国之间有叛乱的啊，还没有平定的，他兵力可以集中的投入，然后用最短的时间内送过去，然后来做。那你想，这是一种非常伟大的一种战略思想，也是一种具有积极性的一种战略眼光。这个就改变了，打破了过去中国大陆只筑长城作为防御的概念了。过去中国人啊叫做例如说长城就是抵御外语嘛，但是它是属于防御性的战略思想，防御性的被动的，你来我就打，那就是被动的，而不是积极主动性。积极主动性是很重要的，
1: 是
0: 啊。可是你看，在中国大陆强大的时候啊，那国防的战略思想就采用积极主动性了。例如说，您看到在汉武帝的时代，那中国就穿越过长城往外推过去了，
1: 没错
0: 啊，就是把外语把外敌。那么把它赶走，这样子，这是属于积极的主动性。像唐太宗时代也是采用积极的这种战略思想啊，都是越过长城往外推动。这个就是您看到战略思想上的不同。那中国大陆在延边这条线打造您刚讲的这个27000公里的这个国防线啊，其实这个最除了我们刚刚讲有经济的功能，有这个观光旅游，有交通运输的功能以外，它会有便利于你的部队的投资，也就是说你的兵队、你的军队在驻防的过程中，可以在战略要地上驻防，但是你不用，你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透过这些便捷的交通要道，把你的人员、运输、武器装备，最短的时间内投到你所可能需要的任何一个地方。那这样的话，军队可以集中，然后再分散出去啊，去作战啊，总比你沿边驻守还要好。因为你如果没有这么便利的交通要道，你就变成是要沿边驻守，兵力就分散了。那现在兵力可以集中，然后用快速打击、快速投掷的方法。那中国大陆现在也建立起了，例如说包括空中运输的兵力投掷。可是空中运输您也知道，它的这个对于大
1: 量
0: 体积大。体积大，然后重量大的物资，它的投送就不方便。
1: 是的，
0: 这种战略物资的投送就不方便。那有的要透过铁路运输，铁路运输是最重要的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机动性更强的，就是透过公路运输 啊，所以可以很快的用公路运输的方式把这些大型的武器装备，例如说啊火箭军啊、导弹啊、坦克啊，都用这种啊这种高速公路的或是这种快速道的一种运输的方式，所以中国大陆这样的兵力可以比较集中，然后可以建立比较大的战区军区，然后这个军区里面在每个地方只是一个不同的监视瞭望所，一旦发现有异动，他的兵力马上就可以投掷出去，他可以把他的兵力做更有效的运用，这个当然是具有高度的军事的国防价值，这是除了这个以外。另外您提到的，由于他我们都知道我们国与国之间的分界线一般来讲要不就是用河川，要不就是用山川啊，我们都知道用山脉用河川来作为国与国之间的分界线，这是最常见的一种方式。那通常这些地方啊都是风景极为优美的一个地方，极具有观光旅游的价值。那一旦交通要道把你建设完成了以后，那未来可以发展出观光旅游业，一旦观光旅游业兴盛的话，这个地方就容易就会有人，因为它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就会有人愿意移到这个地方里面来定居。那这样的话，我们在原本人烟稀少的这些观光优美但是具有国防战略价值的地方，就会有人去屯居，有人去住。一旦有人住的话，它又产生经济价值，又能够自己透过内循环外循环的方法让它形成了市镇，一旦形成市镇以后有人住，那就驻军它的生活物资补给的供应就会更加的有效，他的孩子也可以在那地方读书就学等等的。那这样的话，中国的兵力边疆的这个移民就会因为经济带动然后开始往外移出去，这个比你一般的用人为的一种方式还要更重要，它反而是自然形成的聚落。那中国大陆的这些沿边的这些村落就慢慢的就会形成，市镇也就慢慢的就会形成，那你的国家的力量，国土的力量当然就可以往外的再往外的一个发展，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战略思想，所以它是多功能多角度的一种大思维。
1: 是而且你看就一个是新疆啊，包括一些内陆的这个国就是这个地方，然后一个是沿海，它等于是把沿海跟内陆它整合成一个物流网了，就是因为有了物流网，有了经济的循环，人自然就留得下来，就有聚集，然后人又聚集下来之后呢，自然我们就是要保护自己的这个居民，所以呢这个相应的这个军队的建设可能也要驻扎，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2.7万公里的这个黄金大外环，它不仅是经济，它连国防全部都一起做了。未来5年哦，真的做成的话呢，这是一个不小，如果仔细去想，真的是一个不小的这个成就。所以之后我们再来有新的消息给大家做观察。最后一个话题，先跟我们再来看一下，因为今天8月6号，广岛又开始纪念他的那个这个原子弹在他那爆炸了嘛啊，但是我还是要想说，日方纪念了这几十年来，但是他们却对于为什么日本的这个侵华战争都是一笔带过的，反而大肆的在纪念广岛长崎他们受到的一些灾难，所以这个其实也反映出了日本篡改历史或者是有意的要去修改历史的一方面，这个我觉得大家是要注意的。不过这一次呢，高市早苗是有在广岛和平纪念仪式上有致辞，说的啥呢？我真的都觉得你好意思说吗啊？他说，我国坚持无核三原则，作为世界上唯一在战争中受到核爆的国家，肩负着为实现无核武世界而继续不懈努力的使命，这是高市在这一次的纪念当中的这个说辞。所以左边这张图是我截的，岸田文雄在下面全程的表情都是这样，因为你是什么样的嘴脸，高市早苗是什么样的嘴脸，你忘了吗啊？我们来看看高市早苗，他是在探讨无核三原则的时候有提到了要修改，下一个图带给大家看一看，修改不引进核武的这个选项的这一项引起了非 常大的反弹，日本有128个地方议会都是写信给高市政府，要求你坚守你自己的无核三原则。有因为有128个地方会议嘛，也创了有史以来最高的一个记录。所以高市政府一面在广岛高喊啊无核，塑造日本核爆受害者的形象，另一方面就以安全为由松动日本长期坚持的无核政策。尤其来看看日本新版的防卫白皮书出来了，昨天这个漫画封面，我一会儿请谦哥帮我们解读吧，为什么要用极具迷惑性的漫画封面啊，洋溢着青春笑容的年轻人还有未来感的城市来包装，试图营造这种轻松和谐的氛围。但是翻开这个防卫白皮书，我告诉大家就是冲着中国去的，虽然他不敢提到台湾有事，就是日本存亡危机事态了啊，但是你翻开浓浓的抗中意味啊，充斥着冷战跟好战的戾气，请谦哥帮我们来做一下分析。
0: 日本的无核三原则它基本上是不生产不引进啊，那当然不制造了啊。可是问题就在日本 76% 以上的民众是反对日本修改，即使你引进他们也反对。本来高市长苗是想突破啊，就是引进这一项啊，就是不引进这一项，因为这一项是过去安倍晋三一直想要做的事。也就是说在过去朝鲜战争的时候啊，美国确实有把核武啊放到日本来啊，而且准备要用核武去打中国。这是麦克阿瑟当时在做的事，因为麦克阿瑟当时把核武放在两个地方，一个放在日本，一个放在台湾，台湾就放在台南的空军基地啊，而且不准那个蒋介石的军队啊去接近啊他所存放的这个核武。他本来的打算要用核武来打中国，所以美国原本是想用核武去啊对付中国的啊，所以中国当时的判断是正确的，知道美国要打核武战，所以中国才在准备一个啊这个应战啊应对核武战的这样的一种战争啊。当时中国比较弱嘛啊，现在的中国大陆当然跟以前就有180度的不一样了啊，这完全是翻转了。好，但是日本的人民他们是反对核武的啊，所以高市长们要很清楚的看到日本的人民反对，所以他当然就悄悄的把自己又退回去了，说他坚持啊这个无核三原则，这是回应日本的选民的反应。但是他还是啊同意或是受益或是默认他的防卫相啊这个小泉进次郎不断的鼓动鼓吹要这个推动啊这个核武的发展。那他是采用两面的手法，一方面要这个他的方向去推他就是要生产核武来去啊这个笼络啊这个日本的军国主义者自民党内部里面的极右翼啊，二方面他对外伪装说他会推动无核三原则，他采用这个两手策略啊，一阴一阳啊，或者是啊那个一个唱黑脸一个唱白脸啊，这样的一种混淆视听的方法他不会改变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日本人每一年都要来搞这个核爆，可是大家应该要问的是为什么会发生核爆，美国为什么要投核弹。我觉得当日本人每一次要去说他们的核爆纪念日的时候，我觉得中国应该要做一个动作，就是为什么美国要投核弹。
1: 是的，
0: 因为他现在在演的是一场受害者的角色，他要在像日本的1亿多人尤其是不明事理的年轻人要传达一个讯号，说日本人是战争的受害者。他一直在纪念核爆，其实主要的就是他演一场他是战争受害者的这场戏。我觉得中国要有办法来抵制，要联合美国，就是为什么要对你投核弹，你是如何的残忍到我们不得不对你投核弹。所以我觉得要告诉这个日本人投核弹的正当性，就是美国人为什么要投核弹，那是不得不了，因为你们太残忍了，你们要整个琉球人去死，把他们推上悬崖，你们啊这个焦土抗战争 你们根本已经是违反战争的原则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要让全世界知道为什么要对日本投核弹，
1: 是
0: 啊，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是，而且要让每一次日本人在纪念这个所谓的核弹的时候，中国就应该要告诉全世界日本人怎么杀中国人的。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必须要反制，因为而且要在选择同一天，就是8月5号吧，我忘了
1: 六号，一个广岛应该是8月6号，长崎。
0: 其实我不是很在乎他们哪一天了，因为根本我觉得
1: 原子弹下亡魂啊，真的是。
0: 对，我个人认为，日本在搞这个的时候，中国就应该在同这一两天搞出一个日本人怎么杀中国人的，怎么杀亚洲人。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是要让同一天要让全世界知道日本人对亚洲人是怎么屠杀的。我觉得同一天都要做这个事，
1: 包装成什么大东亚共荣，这干的全是一些烧杀掳掠的这个事情。那不过谦哥就很讽刺，你知道吗？因为今天高市长要去啊，虽然说他的两副嘴脸被我们扒光了，同样一个时间，也就是日本防卫白皮书也出来了，也是两副嘴脸。你看到那个500多页，这次防卫白皮书500多页，看了都吓人，只能用 AI 去让他帮我筛选一下重点了。然后包装还用动漫的包装来包装这个两副嘴脸，请谦哥来帮我们看一下。
0: 其实白皮书有它的严肃性，但是他们要把它弄成为一个趣味性，那是他们家的事。但是我倒认为说日本在怎么做，其实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我觉得不会把日本当作一回事了。啊，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因为中日已经不是同一个量级的国家了，真的不是一个同一个量级。中国现在其实是在等待机会，要对于日本的新仇旧恨一起算了。所以日本越走军国主义，其实就等于是给中国大陆创造一个一起算账的这个好机会。我觉得应该要朝这个角度来看，大陆现在是在等待机会，要把这笔账好好的算一算。所以我觉得对大陆，你看大陆为什么没有什么情绪，就是因为我们在等机会，就等你日本人犯错。因为我自己不要犯错是决定在我，那你犯不犯错不是决定在我，是决定在你。我可以想尽办法让你去犯错，但是你会不会犯错最后还是你日本人自己决定嘛。可是我觉得中国大陆现在是在等待日本犯错，一旦日本犯错了，那就是中国大陆把旧账好好算一算的时候了。因为日本的这笔账中国人一定要算回来了，哪有说不报仇的。
1: 犯错，谦哥不妨举两个例，犯什么错，哪一些角度。比如说他说了台海有事，就是日本存立危机事态，然后跟菲律宾公然的在台湾东部划界，这两个应该是他犯下的大错吧。那后面有哪一些错误可以激发中国的一些惩戒机制呢，您觉得？
0: 例如说他跟中国的战机或者是军舰在不是属于他的经济海域爆发摩擦的时候，那就是中国大陆修理他最好的机会啊。因为他现在没有任何岛了，他都是礁啊，所以他没有经济海域啊。所以中国大陆现在是在所有他的那个不合法违法划界的海域里面实施自由航行。你没发觉中国大陆现在的自由航行到这个冲之鸟礁到硫磺礁，因为它不是硫磺岛，它是硫磺礁啊。所以中国大陆现在是在冲之鸟礁在硫磺礁那边所有的进行战备演训啊。其实这个态度就是告诉你说你已经没有经济海域了，所以未来中国大陆的渔民、渔船、科研船都会在这一些地方来进行这个科学活动、经济捕捞的作业。如果你日本人敢胆阻止的话，那就是你犯错的一个最好机会啊。而且中国未来在你的四周里面进行联合巡航、联合演训，这个已经变成常态啊，因为你没有岛了，你只能礁啊。太平岛不是岛的时候，你就已经没有岛屿了嘛，你都是礁嘛。连你东京都是礁上的一个奇怪的东西啊，都不是岛了，都是礁。所以我觉得在大陆的眼中来讲，你已经没有经济海域了，因为你只剩下礁，你只有领海12海里，你没有经济海域。
1: 好，那千哥最后一个关于防卫白皮书的问题，千哥快速帮我们解读一下。那您觉得日本这一次没有再提及台湾有事，就是日本存立危机事态，或者是日本保障的关切，把这句给删除跟拿掉了，哎，您觉得他是在推这个基础上退吗？还是在跟中国示好？这个我们该怎么观察？他绝对不是跟中国示好。
0: 因为他改变了一个说法而已，他的台湾有事还是日本有事没变嘛？因为他是认为说啊，那个台海之间如果爆发冲突的话，会影响到日本的国家安全，所以日本必须要介入。这个逻辑是一样的嘛？他没有变的，他一点都没改变。所以他只是换个说法而已。所以我认为他还是继续在挑衅中国了。大陆看得很明白嘛，而且这次还有中文版的。
1: 啊，对，
0: 那他就很明显的就是在挑衅中国大陆嘛，装可爱，装可爱。我跟你讲，一个人让人家讨厌的时候在装可爱的时候，你看着就更讨厌。
1: 对，更想抽他了。
0: 对，就是你已经看到他很讨厌的，他还在装可爱。那现在的日本的国王白皮书就是在装可爱嘛？
1: 对，
0: 那你当然要抽他一顿嘛。
1: 这句话太精辟了，千哥，装可爱更想抽他了，自己什么自己什么样没点什么数嘛啊！千哥今天非常感谢您辛苦了啊，也谢谢我们在线朋友的支持，谢谢赵玲姐啊的大力支持，每次都支持千哥，千哥辛苦了，下周再见喽，拜拜，
0: 拜拜，
1: 拜拜，好，今天非常谢谢大家的大力支持，我看到大家的每一个话题都有参与这个讨论啊，嗯。 这个像这个肖小说，千万别示好，难得有机会可以怎么谈啊？嗯，确实是因为刚好今天我在看新闻的时候，看到高市早苗去广岛，我就想听听他在说啥。结果他说的那些话，我就想说你怎么好。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 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3: 杜姐，忙啥呢？
4: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3: 哪个学校告诉俺？
4: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3: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4: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5: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38。
6: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188 0926521188。
7: 我的心里只有你。
8: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0: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9: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0: 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0: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0: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谈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心里只有你。
1: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2: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果树成林联合赞助，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电话022-431-1699。Barfoot Thompson Lina 少 ，Lina 祝您做开发、买地、卖房路路顺，电话021-237-1383。
1: 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2: 果树成林分享时间。安发国际扎根奥克兰近30年，专注天然健康产品的研发与生产，旗下核心产品甘诺宝丽融合灵芝等天然精华与专利技术，为大家带来安心可靠的健康守护。作为新西兰本土的生物科技企业，我们坚持源自自然、服务健康的理念，为更多家庭共享自然之意。安发国际，传递爱，传递健康。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安发有约，我是安发公司健康事业部的 Frank。 我们说奥克兰的冬天啊，虽然不像北半球那样冰天雪地，但湿冷的天气一样让人感到了一阵阵寒意。大家最近有没有发现，进入冬天以后好像特别容易累，情绪也容易低落，有时候呢还会觉得口干舌燥，眼睛干涩。那很多人都知道我们说春季养肝，但您知道吗，冬季其实也是养肝的一个重要时节。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资深健康管理专家 Peter 老师，和大家聊聊冬季护肝养肝这个每个人都值得关注的话题。 Peter 老师您好。
4: Frank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要提到养肝的问题提到这个养肝护肝呢，当然是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那是春天该做的事儿嘛。其实但是从中医这个天人相应角度来看呢，冬季的藏恰恰是呢为肝脏来年的生发储蓄能量，它是一个关键时刻。不仅的是冬季养肾，其实也需要养肝。冬季养肝呢，核心在于藏与补与肝脏的储能，它有些特色。
3: 哦，原来还有这个说法。那Peter 老师，那在这边啊，我觉得首先请您先给我们听众朋友讲一讲，为什么说冬季是养肝的一个重要时节。
4: 好的。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
3: 那您先说第一个层面。
4: 好的。这个第一个层面呢，那也就是中医这个层面吧。中医比较讲五行理论吧。人体这个脏器呢，就五脏六腑，其实在五行里各有所属，而且呢和四季都密切相关。
3: 对，
4: 比如大家常知道的肝属木啊，心属火啊，这样的。但是肝呢属木，对应于春季，主生发和疏泄。当然这个冬啊属水，水能生木。冬季呢属肾，这是冬季肾当令。肾属水，水生木，他们有一个相生的关系。而且在中医理论中呢，有一个特殊的说法，肝肾同源，他们的关系是最近。那肾精充足时呢，它就能滋养肝血。如果用通俗的话来讲，把肝脏我们比喻说一个大树，春天呢，它是抽枝发芽的时候，而冬季呢，则是它养分回流、深扎根系的时候。只有把这个根扎得深，储存好营养，足够了，来年春天它才能焕发出呀这个旺盛的这个生机的。
3: Peter 老师，您这个比喻啊非常的形象。你就说这个冬天养肝是在给大树养根，
4: 没错，
3: 到了来年春天就可以春暖花开，生机盎然，对吧？
4: 对，你这个说就比较准确。当然这个春节呢是这个人春季呢是人这个活动力最好的季节。我们再说呢第二个方面，就是说现代生活方式这个层面，冬季呢对肝脏呢这个挑战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大。这个天 冬天天气转冷，人们呢在饮食上更倾向于吃比较温暖的高能量的食物，比如吃吃火锅，吃吃烧烤，烧鱼炖肉，这类个高热量高蛋白的高脂肪的食物。当然这类食物呢在冬天吃起来就很舒服啊，热乎乎，但是呢因为它能量高，但对于肝脏来说它这个负担呢就明显加重了。再有很多人呢吃饭还愿意凑热闹啊，如果经常的和他来来聚一聚，吃的多再饮酒啊，吃饭再晚再熬夜，暴饮暴食，对肝脏呢可以讲是集中打击，多方面因素集中打击。冬天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日照呢比较少，时间短嘛，容易呢诱发这个情绪的低落。你按照中医讲呢，就是说肝主疏泄，这个调畅情志嘛。冬天这个经常阴天呐、雨季啊，情绪压抑就会导致肝气的郁结，所以这个冬季养肝呢，其实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事儿，它是应该做的事儿。
3: Peter 老师啊，那肝脏在我们身体里，它到底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为什么我们常说这个肝就显得特别重要？
4: 这个各个脏器在体内其实它都自己的角色。对于肝脏来讲，《黄帝内经》说：“肝者，将军之官，谋略出言。”他有这个将军的角色，把肝脏比作我们身体这个将军呢，应该讲是比较确切一点吧。
3: 你说提到这个将军啊，这个比喻还挺有意思的。那将军应该是能打善战，
4: 是，
3: 而且啊还能够掌握全局。这个话就是把肝脏比喻成将军了，对吧？
4: 对。其实呢他因为把它比喻成将军呢，他是说他的功能呢是比较多，而且呢是范围比较广。第一呢我们讲呢他是有疏泄，肝按照中医讲是肝主疏泄，肝脏负责调节呢全身的气机的运行，人体的这个气机通畅了，人体的各项机能就可以平稳顺畅的运行了。如果比如人的情绪它也就变得稳，消化功能也就正常。相反，如果肝气不好或者肝气郁结，气机不畅，你个人呢反应出来就会变得脾气容易易怒，而且感到胸闷泪痛，所以这个就是说肝气不舒它就有反应。第二呢，肝脏它有藏血的功能，这个藏血就收藏嘛。肝脏呢它在人体它像个我们讲个白一点像血库吧，尤其在人的静卧时期到晚上，静卧的时候血就回流到肝脏呢进行我们讲的叫加工啊、净化啦、储存啦。当然你需要活动的时候它再把血液调出来，调到需要的部位，这是按照中医讲。它按照中医讲它有个子午流注，肝脏对血这个净化能量这个过程它应该呢是有特定时间，基本就是晚上此时开始，两个时令，到十一点到三点左右。如果这个时候呢你要是不卧床不进入睡眠状态，我就握着这个血归肝嘛，你不握的话，这个血液呢它就回不了肝，就做不了那些个清洁保养的功能，但血液得不到保障。如果你睡眠不足熬夜，你直接那个效果就是消耗肝血，所以这个第二点这个肝脏有这么大个作用。第三呢它还有一个作用是解毒。其实中西医对这个肝脏解毒呢都是比较统一的说法。按照西医说呢，肝脏是人体的加工厂嘛，每天把各种的代谢废物和毒素排出去，从食物中呢这些个添加剂啊、药物啊都需要肝脏代谢，这是排毒。按照中医讲呢，各种身体不利的都叫毒，邪毒邪都需要肝脏进行来运行来排泄，比如湿毒了、热毒都需要肝脏排。
3: 对，那所以这么听起来啊，我们说保护肝脏就是保护我们身体的这个总指挥和后勤保障系统，对吧？
4: 没错，你这个理解比较到位。那当然这么讲吧，肝脏健康了，全身的气血运行好了，情绪调节也好，代谢呢解毒就都可以正常运行。
3: 那 Peter 老师啊，理论我们说了挺明白的啊，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其实很多听众朋友最关心的还是一个具体怎么做了。那我们说这到底具体怎么做，您跟我们再详细讲解一下，能够让我们肝脏得到更合适的这个保养，对吧？
4: 好的，那咱所有保养都有具体的方法，我把这个冬季养肝方法简单总结呢，我们叫四大 要诀吧，每次都有几个数，大伙好记啊。
3: 嗯，
4: 第一要诀呢，就是饮食养肝，就是吃，在吃上，
3: 嗯，
4: 温润平补，绿色入肝，这是一个大致的原则。冬季饮食呢，我们应该遵循呢，减辛增酸。辛的就辣，少吃点辣，稍微多点酸，因为酸能养肝，以养肝气，和呢这个补肾养血，补肾它就可以滋肝，它是有这么个原则。具体来说呢，我们吃上这饮食上呢，也多吃点带绿色的蔬菜食物，比如菠菜啦、西兰花、芹菜啊。因为中医讲的绿色入肝嘛，就是它当然按照西医讲，它有很多的跟肝脏相关的这些个营养物质啊，适当呢增加一些酸性的食物，比如山楂啦、乌梅啊、石榴啊、葡萄，这个略带酸味，这个时候呢它可以有助于收敛和过散的肝气，就收敛肝气。但是呢你要注意点，如果你人胃不好，胃酸太多的话，就不要太吃太多的酸。
3: 那这么看来养肝啊，我们说首先要考虑收养肝气，对吧？注重这个基础的一个调理。
4: 是的，这是应该注意到。同时呢也还要注意啊这个养血这个事情。这肝脏也肝血应该要足，这肝脏功能才好。比如说红枣啊、桂圆呐、枸杞啊。如果菠菜啊、黑木耳啊，这都可以有养血的功用。肝藏血嘛，养血你就是养肝嘛。当然你多吃点黑色食物呢，有助于对肾的供养，因为肝肾通源嘛，互相作用嘛。黑米啊、黑豆啊、黑芝麻、桑葚这类黑色的，它呢可以补肾。当然肾精充足了，它也就滋养了肝血，也他们相辅相成。那下边呢我再推荐几款呢，具体的养肝我们就食疗简单吧。
3: 好啊，
4: 就比如枸杞红枣茶，这个很简单吧。来几粒十来粒左右的枸杞啊，红枣呢取两个，把那个把核去了，把核去掉，拿那沸水冲泡，你就当茶喝嘛。这个时候对某些人的肝血不足的，比如说眼睛干涩的、容易疲劳的，这都有一些调理作用好处。再有一个，你可以一个，百合银耳羹，百合也好找，这两样东西都比较好发现，都是滋阴润燥的，可以滋养肝阴嘛。这个就泡茶喝，还有这个叫玫瑰菊花茶，早上也比较常见，玫瑰花、菊花，可以沏水泡茶，这个都

0: 哎，冬季呢要尽量呢远离油腻，就是大油，你不能说不吃油，但是过油大不好。
1: 嗯，
0: 比如油炸食物啊，这类的，它都会增加这个肝的负担嘛，哎，增加肝的脂肪代脂代谢的能力。当然呢，一定要尽量避免饮酒，就少饮吧。这酒倒也没有什么好处嘛，哎，酒精现在已经被证明是肝脏的头号杀手，它几乎它没有什么有益的地方，都是只是伤害肝细胞，所以呢，这个要特别注意。还有一点呢，要谨慎的进补，因为到冬天好多人啊要补啊，各个方面不光是饮食上嘛，还要吃一些个保健品啦、药品啦，哎，包括一些个中药啊等等。那这个你不要盲目的，就是说你要有道理的，
1: 哦，
0: 就是说，乱吃会伤肝的，这个大家都容易理解。
1: 是。
0: 第二学呢，我们就说这个起居养肝了。
1: 嗯，
0: 那就是在饮食起居嘛，起居你要特别注意，就是说生活的规律性。应该呢早卧一点，晚起一点，顺应冬意。冬天呢就是天黑的早，你尽量能早睡一下。
1: 嗯，
0: 晚上起呢也不用太早，天比较凉嘛。黄帝内经说呢，冬三月，此谓必藏，早卧晚起必带日光，那就是你等太阳出来再起。但我们根据个人情况，有人上班，有人工作啊，就是你比平常呢可以稍微晚一点。就说你要把握睡眠的那个黄金时段。尽量早睡一点，你至少在晚上十一点之前你要睡啊，因为这十一点到凌晨三点是肝经当令的时候嘛，它是个养肝的时候，你不能熬夜嘛，有些人爱熬夜嘛。从中医养生理念来看呢，它在早睡呢，有助于顺应这个冬季养藏之道。所以务必呢，就说把这个睡眠安排好。还有一个呢，冬季睡眠要注意保暖，尤其呢保暖腹部和足部的保暖，就是说你如果是腹部受寒、足部受寒呢，它就容易让你这个寒邪入侵嘛，容易造成这肝脏代谢差。还一个呢，睡前放松，我们过去也说过，很简单的方法，热水泡泡脚，就可以促进血循环，其实这可以引血归肝。
1: 对，那您说的这些其实我们也是一直在强调的一些养生方法，
0: 对
1: 吧？睡前啊，温水泡脚，保证睡眠，让肝脏能够得到充分的修正。
0: 这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啊。再一个第三个要诀呢，就是情志养肝。这个情志对肝脏影响也很大，恬静安静，戒怒平心，这是原则。中医讲呢，这个肝喜调达，而恶抑郁，就是不喜欢这个情绪压抑。当然我们冬季日照呢比较少，比较短嘛，比夏季，尤其呢上班一族，有的时候呢上班起的是天刚刚亮，下班天已经黑了，总是感觉这一天呢见不到多少太阳，所以人呢在这个情绪特点实际就比较喜欢阳光明媚，大家是阳光明媚肯定心情舒畅嘛。阴雨夏天呢见不到太阳的时候，人家这个总感到这负面情绪就多一些。情绪感到一种压抑，这个压抑呢实际就是会导致这个肝气呢有些不畅淤结嘛。所以呢你还可以考虑呢在十二有太阳，多晒晒太阳，冬季呢阳光温暖，它也不是那么热，多晒晒太阳。好多人就怕见太阳，实际冬天你应该晒晒太阳，有助于这个吸收这个阳气啊，驱散这个抑郁的情绪。冬天晒太阳呢其实有个窍门，你尽量多晒晒后背，不要晒在前脸，因为我们人的后背属于阳嘛。晒后背可以补充阳气，尤其在冬天晒后背你感觉很舒服。再有一个呢就培养这个情绪吧。就是说你冬天有些事儿可能室外做不了，室内多做书画啊，听听音乐啊，阅读啊，你也可以平常，主要重点呢就让你心情尽量保持平和，别净想的不愉快的事儿，是情绪的压抑。还一个呢就是说学会呢倾诉，如果你遇到某些个事情，遇到负面情绪呢，你也可以找亲朋好友，比较好一点的朋友啊，不要找就是畅谈一下，做就是舒缓嘛，舒缓肝气，这也是比较好的方法。如果必要你可以找心理，一般不至于啊。
1: Peter 老师，所以这么说啊，心情好了，肝气就顺畅了，我们的身体啊自然就会好了。
0: 就是这个道理，就是你肝气好了，你就身体明显感觉。

0: 要顺畅。再一个第四个要诀，就我们说要运动养肝。我们一直在，其实这个运动跟我们全身都关系密切，各个脏器都这个运动啊都是有好处。
1: 对，
0: 这个呢叫舒缓为益，微汗为止。尤其是冬天呢，就是说你不能这个特别强的运动，避免这种大汗淋漓，就特别否则的话呢就会伤阳气。年轻人还好，有人去健身房你活动出出汗还好一点，对于中老年就是不要太大的运动，就伤肝气。在冬这个呢，在冬季重点就冬藏嘛，就是轻微的活动。推荐的活动就是我们讲的有氧运动，太极拳呢、八段锦呢、散步慢跑这种缓和运动。还有一个呢，有人有这个好的习惯，饭后慢走。吃完饭有这么半个小时一小时呢，你再出去慢走二三分，天好像就慢走嘛，微微发热情。如果天气不好，你可以在室内讲慢跑，这个慢跑就像原地跑一样，速度不是很快。这也挺好的。大伙儿你查一查，慢跑现在很流行啊。
1: 对。
0: 再有一个晨起舒展，起床后呢稍微做一做这个伸展运动，伸伸臂，尤其往上伸臂，转动躯干，这个对我们这个经络调整挺好的。可以双臂上伸，侧弯弯腰，配合一下呼吸，它都可以疏通肝经的。
1: 对，这么看来，那皮特老师，您刚刚说的这些啊，你看我总结的对不对啊？您这个四大要诀，那有第一饮食，第二起居，第三情志，第四是运动。那么这个四个要诀呢，它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养肝体系。
0: 对。
1: 那皮特老师啊，刚才我们聊了中医那个肝肾同源的理论，那能不能再多讲讲这方面的一些思路呢？
0: 好的。中医这个养肝的核心思路可以用八个字概括吧，概括啊，扶正祛邪，疏肝养血，这都是中医的名称，大家应该也能听得懂，疏肝养血啊。
1: 那扶正祛邪具体怎么理解呢？
0: 扶正呢，实际就是扶助正气，就是增加肝脏的自我修复能力，其实保证充足的睡眠、均衡营养、调整情志，这些个都属于扶正的范围。因为你不规律，营养不好，睡眠不好，你肯定伤你什么，就邪气就上来了。去邪呢，就是清除对肝脏有害的各种因素，戒酒了。少吃油腻油炸的，避免我们说的滥用药物，或甚至防止病毒感染，就都是尽量去邪，好吧。疏肝和养血呢，那只是应该讲是相辅相成的，肝气舒畅了，你血液才能正常输布到全身，运输和布满全身，肝气充足了，肝气才能顺畅的发挥作用。这就也就是为什么中医在调理肝脏时常常讲这个疏肝与养血并用，两个你不能只盯着一个，是必须双管齐下。
1: 那所以说中医养肝不是单一的做法，而是从肝的功能出发，兼顾全身的调理。
0: 没错，你这个总结是比较到位的，这也就是中医它注重整体观。
1: 那皮特老师，您前面讲了冬季养肝的四大要诀和中医养肝的整体思路，那相信听众朋友们也收获颇多。那如果有些朋友希望在健康生活方式的基础上，通过科学的膳食营养补充来支持这个肝脏健康，在这里的话，您有没有值得推荐的一些选择呢？
0: 好的，有的。当然市面上你要如果需要的话哈，可以就是说在这个基础上，日常基础上可以增加膳食补充这块。在这里呢，我就向大家呢还是介绍安发国际的一款这个膳食补充剂啊，叫保肝灵。大家一听保肝灵就应该知道。
1: 保肝灵听这名字的话，其实对肝脏的保养其实就是有一些特别的一个针对性，对吧？
0: 对。
1: 那我就想问了，那保肝灵它主要有哪些成分呢？您这边也跟大家先细说一下呗。
0: 好的。这保肝灵重点是跟肝脏的这个协作相关嘛。它这个保肝灵产品呢，是也是像怎么讲，汇集了多种天然原料的。它是一种提取物的。
1: 明白。
0: 不是原料啊。核心成分呢，包括几个比较大家都共所知的吧，灵芝啊，葛根啊，丹参啊，香菇、黄柏、 水飞剂，这都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个天然药物吧，叫中药吧。这些成分呢，在传统这个饮食文化中都有悠久的食用历史。你像丹参呢，泡个水呀、灵芝啊、香菇，我是饮食，这大家比较熟悉。比如灵芝呢，可以作为传统的珍贵的食用菌嘛，大家养生都知道嘛，它富含这个多糖营养物质，可以调整人体的整体免疫，这个大家都共知嘛，有助于支持身体整体的功能，这是大家知道了。而葛根呢，也是一个大家熟悉的一个中药吧，有丰富的天然这个黄酮类物质，能够帮助身体的补充日常的营养，维护我们良好的身体状态，这都是比较常用的一些对身体养护的好的天然。
1: 那皮特老师啊，经常有听众咨询，听说安发国际啊，在提取技术方面是有独特的国际专利的，那这个专利的话，对产品品质本身到底起到什么样的一个影响作用呢？
0: 当然你提取的技术，尤其具有专利提取技术的这方面，肯定对产品是会有正向的影响吧。这也是确实是甘豆宝利一个技术特点。当然这个安发国际也是采用的这个专利技术，我们叫低温低压提取多重生化分离和活化制备技术。你看这个专利名称你知道它设计很多点，当然提取的方法一定是采取低温提，因为低温可以保持这个原材料的天然活性吧。多重分离呢，可以把这个不同分子量的产品分化出来。这个活化制备呢，就是你提取出来呢还有一些个失活的，我们可以用特殊技术呢把这些个分子恢复到活性。它这个是有非常有特色，所以通过这一个专利的提取技术，才是这些个方面呢能够更大程度保持呢原料中的有效成分和天然特性，这是核心点。
1: 那我们说这个保肝灵啊，它对肝养护那么灵，那到底适合哪些人群？这个保肝灵，
0: 这个适合人群应该讲是比较广泛的哈。它作为一款那个膳食营养补充剂呢，就适合的希望在你在健康生活方式的基础上，我们一定调在这个基础上，你要想获得额外的这个健康营养支持，这个人群只要你需要，这都可以作为考虑。尤其是在冬季啊，你想关注你肝脏调理健康的人士，当然呢它也有一定的适应性，这个产品不适合这个少年儿童、孕妇、哺乳，这个都不建议使用。在这需要强调的是呢，保肝灵啊，它确实是属于一个膳食营养补充剂，不能代替药品。它虽然有一些功能，你不能代替药品。对于已经确诊的有肝脏疾病的问题呢，这个时候你使用的时候，你要在这个医生指导下进行合理使用。你不能用这个擅自停药，或者是依赖任何的这个膳食补充剂代替药物，这都是不应该的，所以大家注意。
1: 对，那皮特老师听您这么一说，我倒是还想了解一下，就是如果我们使用这个保肝灵，有什么特别需要的注意事项吗？
0: 原则上讲没有特别多，就是一个膳食补充剂吧。当然这个产品说明上也说得很清楚，在这里呢我只是建议呢，就是说你在使用期间呢尽量保持这个饮食清淡。其实任何一个保健品在饮食方面尽量清淡，因为你吃的有些东西过辣过酸过不管什么的，其实对这个活性都有影响。那就我们讲的避免呢过多的辛辣生冷这个刺激性食物呢，尽量就这段时间就不用。如果呢你要在使用上有任何的不适，就是说不舒服了，你就应该首先停止，然后再咨询这个医疗专业。这种情况很少很少，几乎是很少发现的。
1: 了解了。那这边的话其实那今天皮特老师也讲了很多啊，这个是今天深入浅出的这个精彩讲解。那我们今天的话讲到了冬季养肝的一个重要性，对吧？然后肝脏作为将军之官的角色，那么还有具体的细说啊，养肝有四大要诀，包括从中医理论它的整体思路。 那在最后的话呢，我们其实也给听众朋友们推荐了这款保肝宁作为膳食营养补充剂，它对肝脏健康的营养支持，可以说是今天的内容也是非常的丰富。那在这里最后的话，也请 Peter 老师再给大家一些总结性的建议吧。
0: 好的，还是跟一如既往跟大家最后呢再多说几句啊。第一呢，冬季呢是养肝的储能期，前面就是说呢，这个冬季往往人家认为是养肾，实际冬季不光养肾，也要养肝。中医讲肝肾同源，冬季呢养护肾精是对的，其实它的目的就是在间接的滋养肝，抓住冬季这个藏的时节，为肝脏积蓄能量，来年呢你才能生机勃勃，才能更健康，这第一点啊。所以这个冬季是养肝养肾的同养。第二呢，养肝呢其实际功能是在日常，主要是在日常的饮食起居为主，饮食有节，起居有常，情志平和，就是说你得要调整情绪，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情，这个适当运动，这四大要素呢，不需要你每样面面俱到，不要那么完美，但是你要考虑你这四个方面每天你能坚持个两三条，日积月累呢，你对这个健康呢，尤其对肝脏健康呢，就有很好的好处。第三呢，我们特别强调科学补充，理性选择。当然你很多人在日常生活这个调理基础上，他要选择一些个营养补充剂嘛，需要你在选择时候呢，不要盲目选择，要选择一些呢，就科学依据比较强，有一些好的提取技术的或者制备技术的，这类呢对你的身体调节才能真正起到作用啊。当然我认为呢，保肝宁作为一款呢，我们前面说采取一个专利技术制备的营养补充膳食补充剂呢，可以在我们健康生活方式呢基础上，可以有一个很好的这个营养支持作用。但还是要强调，要记住膳食补充剂呢不能代替药品，健康的生活方式那才是根本。如果健康问题呢，你真有遇到健康问题了，那你就要请示这个咨询专业的医生，这是我要说的。
1: 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 Peter 老师的倾情讲解，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守候。那奥克兰的冬天虽然是有点湿冷，但只要我们用心呵护，肝脏就能温暖过冬。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的，下期见。
1: 再见。
2: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3: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九三六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九三六电台地址三 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4: 杜姐忙啥呢？
5: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4: 哪个学校告诉俺？
5: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4: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5: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6: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7: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 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
8: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9: 我的心里只有你。
10: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3: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九三六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11: 一家好生意不仅意味着今天的收益，更承载着一个家庭未来的希望。一次成功的生意买卖，也不仅仅是签下一份合同，它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事业方向，甚至一个家庭的未来。如果您正在考虑出售生意，或正在寻找适合自己的创业机会，选择一个值得信赖的商业中介，就请您联系 Link Business Notion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他的联系电话是02-1-286-8199 02-1-286-8199。
3: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7: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3: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九三六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九三六电台地址3 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1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 02-2-090-1902。
13: 时光因懂得而美好，生活因知足而幸福，岁月因经历而厚重。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我们将秉承创新服务的理念，与您一起乘风破浪，携手向前。时光匆匆，岁月流声，期待与您明日再见。

大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 8153811。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1: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02 02209019020202。
0: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玉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01835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不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63。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8888。

0: 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1: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
0: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1: 由开立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0: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1: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0: 在这一时段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地产直播间，我是开立章，来自巴芬汤姆森蒙伊顿的地产经纪。
1: Hello， 大家下午好，我是 Kitty 龙，来自巴芬汤姆森的东区 Highland Park 分行 Dream Team。那又到了周五的同样的时间，也非常高兴哈，能够在空中和大家再次的相约。然后我今天看到 Kelly， 我觉得她精神状况特别好，很漂亮哦。今天有什么特别好的喜事吗？
0: 今天又要参加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啊！
1: 哦，所以特别打扮了一下，
0: 对，所以特别化了个妆。
1: 今天我也有好消息哦，我刚刚来的路上呢，有一个房子，我们是在那个 Melon Bay 的一个房子，66号 Bleak House Road， 刚刚宣布了无条件啊，我们的屋主也是刚刚得到这个消息，所以特别开心哈、啊，又一套的这个 McLean 的学区房又卖掉了。那我们在今天这个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八月份哈、啊，其实真的时间过得太快了，我真的是觉得，我觉得每天都有一种感觉是在跟时间赛跑。希望就是完成了一套房产的交易，紧接着还有更多的房产要等着我们去完成它。
0: 对，也希望每一个委托我们来销售房产的屋主都能得到一个满意的销售结果啊，
1: 对，
0: 都能开开心心的把这个卖房的事情顺利的解决掉。那我们就是我昨天才带一个买家做了 final inspection， 那个房子是下周一交割，买家非常的激动，早早的就量了尺寸，然后我看那个大冰箱已经提前送到那个车库里，然后屋主也很配合，说没问题，反正我房子也空着，你就放进来吧。
1: 是，
0: 因为他的房子正好也卖掉，是同一天跟他买的房子同一天交割，所以他就很紧张，然后就问我说我要注意什么。我说你第一件事情要嘱咐你的那个买你房子的买家，早上第一个叫他律师交割他的房子，这样你拿到钱就可以交割这套房子，这样你就能保证在12点之前。
1: 啊，他是两套房子同一天交割，
0: 对，他卖的房子跟他买的房子同一天交割，然后他买的房子是跟我买的哈，然后这样他等于当天还要搬家，因为同一天交房嘛，当天要搬家，所以非常紧张。
1: 不过呢，现在就是大家也知道，在这一周呢，也是有最新的这个各大银行，新西兰的最大银行呢，宣布了关于这个加息的这个消息哈。那么房贷的利率呢是全面上调，最高的涨了26个基点哈。那么定存的利率呢也同步的增加，就是在本周新西兰的最大银行 ANZ 宣布的哈，就是他们上调的这个固定房贷利率是上涨的最高的涨幅达到了26个基点哈，并且呢这个调整是在周四要8月6号生效啊，这个会覆盖6个月到3个月的这个固定房贷的这个产品。
0: 其实说起来哈，你说到这个利息的事情哈，我前两天跟一个客户聊天，因为我们那个客户以后他房子卖掉了，他这个房子没有什么贷款，然后就等于卖掉就全现金嘛，然后他就跟我抱怨说，哎呀，问了一下银行，那个就是50万，如果存到银行哈，打个比方，50万存银行，可能一年利息才1万多一点，再扣去税，可能才8000多块钱、9000块钱。说9000多块钱的话，好像这个回报率实在有点低。
1: 是存多少钱？
0: 就是存定期一年嘛。
1: Okay,
0: 然后因为你还这个利息是你存款利息你是要交税的嘛，他可能收益比较高，是就是交的税比较多。说感觉到手里就9000块钱，说这么想起来，我觉得是不是我趁现在房价低，我还是再买一个投资回报率高的房子。我说你这个想法太对了，我说你就买新房，为什么？新房你10年的保修不用管，对吧？然后呢房子也新，维修的事情也少，你买投资房不就怕麻烦吗？
1: 你说到这个新房也是哈，我们刚好这个星期呢有一个在 Buckland Beach 的一个联排的全新房合约当中哈，也是首次买家买的，而且他们已经找了3-4个月的房子了，一直都没有找到特别合适的，然后就看了这个之后呢就觉得哎 非常的喜欢哈，三层楼，但是有分开居住，四房三卫，然后单车库还有外面的停车位，所以觉得很方便，一家大概四口都觉得住的会非常的舒服，而且价格也很合适，所以真的是哈，我觉得随着这个新的利率的一些颁布哈，我觉得如果您的预批已经拿到了，而且真的是已经看了一段时间的房子，真的是如果有真的合适的房子看到了，该出手的时候就出手哈，所以刚刚进入到八月份，那我们团队的三个房子在合约当中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成绩。那说到这个房子的增值哈，这个我也想和Kelly 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话题，是关于什么呢？就是说，如果您家的房子是一块很大的土地，上面呢有一个老房子，那么怎么样做可以让您的这个大地带老房子的这个价值悄悄的去升值呢？那我们知道呢，在奥克兰呢有很多的这个家庭呢，他们拥有这个被低估的一个隐形财富。怎么说呢？就是他住着一个维护还不错的一个老房子，而且呢这个土地的面积也很大，而且这个地段也很成熟，周边的配套呢都有学区呀，生活都很便利，但是呢觉得整个房子的价值和它的使用率呢并不是特别高。那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让，就是他为什么说自己的房子的升值会比周边的或者新房还要升得慢呢？是核心的原因其实是什么？因为呢作为老的旧房子哈，可能它的这个本身所在这个地上的位置，所处的位置，还有它本身可能原始建房的这个以前的地基和以前老式的这种户型布局，不是特别的适合现在的这个
0: 新的这种现代的居住要求。
1: 对对，所以呢就会影响到这个房子它本身的潜力和它的升值空间。那我们有一些业主的有一些改造的思路是什么样子？怎么说？
0: 其实就是，有的时候这种就是轻松的，有的时候呢，这个
1: 就是这个改造的思路的话呢，有第一个就是说把它拆了重建。
0: 对，这是大多数人想到的，就是哎不行，我就把房子全部都推倒，然后呢全部都盖新的。但是像我们中区有一些，比如说是传统的好街哈，它都是那种保护的，它实际上不允许你把房子全部推掉的，有一些街哈，因为它要保护这个就是这个特色。不允许您都盖得像弗莱布什似的，是吧？
1: 不要拿弗莱布什说
0: 事。打个比方，就是像我们有些传统的这种洋人好街哈，这种它是那种 character 的那种特色的房子。因为我们纽西兰，说实话，我不否认，就是越来越没有特色了，很多建的以后就是乱七八糟的，就是一栋一栋的那种，就已经看不出我们纽西兰的那种
1: 特色。
0: 但你去看看软绵尔那些民街哈，一栋一栋大房子，英式那种大豪宅，都1000多万的，你去看看那个，你就知道我们那这种新盖的房子真的是有点缺少特色，
1: 价格不一样呀。
0: 但是我想说的就是，如果这些好街也被破坏掉，盖成这种一栋一栋的小的那种，真的我觉得这个很多这种 traditional 的这种特色就没有了，所以为什么很多这种本地的那个老洋人老 KV 哈，他们就比如这条街要出新建密密麻麻的房子，他们就会去反对。其实我是能理解他们的这种心理心情的哈，
1: 就是环境都改变了。
0: 然后特别是比如说像有的时候我们家之前砍一棵树嘛，因为我们华人说实话不太喜欢院子里太多树，它会到秋天会掉很多叶子，我就看着很烦，就把它砍掉。然后真的我的邻居就过来颤悠悠的说：“你为什么要砍掉这个？”我说这个树多漂亮，怎么样？然后我又不好意思说，我说你可以每天来帮我扫叶子吗？这话也说不出口哈。但是那个树确实是它不是保护树，我是可以砍的。但是从这一点可以理解到，就是说很多的这个原住居，就是本身住在这条街几十年的老邻居，他真的不是说只是住他那房子，他会把这条街当做他的家。他看到有些房子的变化，他会很sad的，很后悔，很伤心。
1: 但是说，如果你拥有一块大地，而且所在的位置呢也是不错的，然后呢那你的房子本身呢，它可能就是说它可能不怎么说呢，它不用去做太多的东西，但是你可以稍微把它做一点改动或者是移 动。
0: 像我们想说的是，就是说你不一定，比如就算你是保护街，你不一定要推掉，但是你可以做翻新，你可以往后扩建哈。我们很多那种房子卖的很贵的，
1: 或者调整它的位置，
0: 它就是、对，他就是把那个房子的前门脸保留，因为是根据政府的要求，他不能把前面的门脸拆掉，但它后面整个都是新的，非常现代，非常漂亮。就打个比方，他100多万买的地，再花100多万来改建，他可以卖到300多万、400多万哈，这样的就非常漂亮的这种。
1: 而且说实话呢，如果你整个要把它拆了重建的话，也是有很多的隐形的成本的，你的拆除的成本很高，你要清洁这些建筑垃圾的费用也很高，而且通常这种施工的时间也很长，可能有的甚至一年不一定都能够做
0: 的。而且我觉得像比如说我们这个很多single house 这种的房子哈，
1: 对，
0: 你怎么才让你的房子增值或者回报率更高？其实你可以在后面再建一个小房哈，那是政策是允许的，你建
1: 一个
0: 比如两房的带厨房的哈，这种的它是有这个面积比例的，这个具体你要问你的那个设计师哈，但你盖的跟房子的就风格，前面的房子风格很像，这样就既解决比如家里有就是三代同堂，有父母老年父母跟着同住的，或者有这个成年子女跟你同住的哈，这种叫 granny flat 也好，叫这种就是 对 sleep out 的这种的。那实际上还有呢，就是说如果比如说你也可以比如说用它来做 Airbnb 啊，或者你把它整个分租出去租出去哈，然后也是一种很稳定的这种 income， 因为你报的时候就是把厨房啊什么都是合法报批的啊。
1: 那么我们说呢，在2026年呢，这个在新西兰的这个房产增值的逻辑呢也彻底的改变了。为什么说呢？新西兰的统计局呢最新的权威数据呢印证了这么一个趋势啊，2025年到2026年度呢，全国的旧房优化改造、地块重新规划和存量住宅升级的审批量同比上涨了18%，特别是奥克兰的区全新土地拿定成本的攀升，以及整个审批流程的这个繁琐，所以越来越多的业主你会放弃这种高成本的这种拆房建房的模式，而选择低折腾的这种旧房微调改造。
0: 对，其实很有很多这种就是说保留前面的旧房，分割出来在后面建一套新房，这个其实是利润最大的。为什么？就是比如说我之前卖的 Blue Hospital 的一个房子，我曾经在节目中介绍过，它是就是900多的大地，它那房子就可以完全不用动，可能最多把那个带可切掉一部分，车道就足够了，后面再建一套非常舒服的房子。你分割完了前面的房子还能再卖100多万，你相当于20万拿一块大地。其实我们觉得我们可以换一个思路哈，不一定非要我推掉一下盖5个，因为这样密密麻麻的房子以后会越来越难卖，而且越来越难卖上好价钱。其实算下来，你不如这样子的小型分割，你成本又低，实际上你的利润回报率非常合适。
1: 对，是的。好，那我们第一段的时间到了尾声哈，广告之后不要走开，我跟凯里和大家继续聊。
0: 好，一会儿见。
2: 嗨，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3: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2: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3: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4: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5: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6002585。
1: 大家好，我是开立章，来自巴范汤森芒伊顿的地产经纪，入行第一年便荣获分行第一和全国前25的成绩，代理的多套房源屡次刷新同区最高成交记录。无论是买房还是卖房，您都需要一位值得托付的地产经纪，开立一直在努力。免费专线2159897 2159897。
2: 大家好，我是来自 Buff Thompson 东区分行的 Kitty 龙。五年多来，我坚持不懈，全心全意为每一位客户提供最专业、非同一般的房产交易体验。专注、敬业、诚信，双赢。东南区房产买卖 ，Kitty 团队是您最强助力团。
3: 好，欢迎大家回到地产直播间节目的第二段来。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五晚上的黄金时段5点到6点，就是大家正好下班这个堵车的过程中可以听一下我们的节目，放松一下，讲一天的英文，可以听听中文，聊聊家常，然后不用费脑的，完全无脑的就听一下我们这个平时的工作日常哈，像老朋友一样。那播出呢是在这个 FM99.4 频道哈，我们是中文频道，有以前的 M936整个搬到了99.4，所以很多朋友以为哎你们怎么不做了哈，我是整个频道搬到这里来了，希望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的节目哈。
2: 对，
3: 那我是开立章，来自 Buff Thompson 芒伊顿的地产经纪，开立团队呢主要做中区和西区房源买卖的，我的电话是02126371138，02126371138哈。我们这一个月的房子卖的都很好，基本上我们代理的房源都快售罄了，所以最近如果您有打算要在，因为我们9月份、10月份是销售旺季嘛哈，有打算在旺季出售您房产的朋友哈，可以及时联络开立，给您做一个免费的上门评估。现在也该开始整理起来，
2: 没错。
3: 我觉得中介最大的作用是，他可以告诉你哪些要做，哪些不要做，在上市之前。对，
2: 对，好，那我是 Kitty 龙，来自 Buff Thompson 的东区 Highland Park 分行的梦之队 Dream Team。那我的电话呢是02123610330，02123610330。那我们团队的话呢也是主打新西兰奥克兰的东区和南区的房产销售哈，而且我们整个团队呢我们的业绩是做得相当的不错哈，连续3年的东区销售团队的第一名啊，最高的去年是全公司的第二名，有很多的这个销售房产的成功案例也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那我跟 Kelly 呢在节目的第一段呢也跟大家有聊到一些话题哈，随着这个新西兰的最大银行的这个利率的调升呢，我们也希望说，如果您现在已经有这个好的预批的拿到哈，真的是抓紧这个机会，在圣诞节之前购入一套自己心仪的房产啊，无论是投资也好，或者是自住也好，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对，而且呢，我们也刚才谈到一个话题哈，就是说有些可能家庭他们的这个房子呢是在一个成熟社区里面的一块大地，然后房子比较老，那有些什么办法可以让这个房子增值？

0: 个房子 plus 外墙，然后来看的客人都说，哎，我可以住在两房这边，然后我慢慢的去装那个四房的大房子，装好了之后搬过去再装这边。
1: 对呀、啊，是的呀，
0: 都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哈、
1: 啊。其实我觉得就是，虽然现在市场确实是没有2021年就说那么的火爆，但实际上我觉得在现在你才有机会赚得到钱。为什么？因为你经常都可以以非常合理的价钱买到非质量非常好的房子，就是性价比非常高的房子。
0: 嗯、
1: 可是大家有没有觉得，在2021年的时候，虽然你的售价也很高，可是当时你买房的成本也非常高，甚至很多都是不理智的买家，
0: 嗯、
1: 对吧？那现在呢？如果比如，其实你要知道，你手里如果有闲钱，你放到银行存起来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情。这不是一个客户给我反馈，很多客户给我反馈这个事情，说一看说，哎呀，我嫌管理投资方很烦，所以卖掉，真帮他把房卖掉，钱拿过来，问我凯莉，我这钱能干什么？说存银行实在太烦了。然后我说，那你再买一个房子吧，再买一个就是不用那么烦的，
0: 不用太多去打理，
1: 以后的比较容易招到优质租客的房子，对吧？因为现在一些房子真的，它就是回报率能到5%-6%，就是你60多万买，你租金能到就是700多块，甚至啊600多-700块钱的租金，
0: 那这个回报率5%-5%以上了，应该是。
1: 你还要刨去你的地税保险，
0: 啊、
1: 就总体来说你是比存到银行还合适的哈、
0: 嗯。
1: 而且房子，你现在毕竟买的是最低点嘛，也许就是房子慢慢撤回
0: 了。其实你说到有一个点哈，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的房子呢，其实它就是比如说像我们东区来讲，像 Helen Park 呀、Half Moon Bay、Buckland Beach、Botany Town， 这都是成熟老区，而且很多的房子他们的土地面积可能都是在600以上，600或者600到700，然后就有一栋房子在上面，然后或者还有一个独立的一个车库、双车库什么的。这个时候其实真的，如果你有这个投资的这个敏锐的眼光，把它买下来，自己再做一些就是把可以，你可以把房子的方向做一些变动
1: 啊。前提是不能是砖的哈，砖的你变不了，木、头的可以，砖的就你一变就是散架了哈。
0: 对，
1: 啊、
0: 就是不是有的
1: 可以
0: 专门做这种房屋，
1: 甚至把挪
0: lifting,
1: 往前的、往后挪都可以的，
0: 对，
1: 就是、
0: 可以
1: 把
0: 它调整方向，然后呢，腾出更多土地的空间，那么你还可以做。加建新的房屋，
1: 对
0: 吧？对，或者是小房子。
1: 其实我也特别想提醒，就是本身您住在一个房子，就是这个房子它是有可以分割的。当然，这个能不能分割，你可以最简单给我们打个电话，我们可以帮您查一下哈。
0: 他们不一定能做分割
1: 管线哈。比如说，打个比方，就说我想说，就是如果你比如说你现在住一套房子，没什么太多贷款，手里又有个几十万的现金，实在不知道这个钱怎么去投，好像买个房子又不太够。最简单，您索性把您住的房子分割一下，后面盖个新房，然后您搬到后面新房。住前面老房子装修一下卖掉，因为这样你是不用交税的。你盖自己的新房去住，卖老房是不交税的。我跟大家成一个普及一下这个基本的知识。
0: 同一块地上，
1: 对，同一块地上，你盖了新房，你不是卖新房哦，你是搬去后面住新房，住后面的新房，你或者前面的新房，你卖老房子装修一下再卖是没有税的哈，因为这是你的自住房，你把它卖掉。
0: 是，
1: 那这样子你等于是在你基本上 mortgage free 的情况下，你还能套出点钱来，然后还住一个 mortgage free 的新房。房在后面，你因为你几十万就能盖一个新房嘛，你前面的老房子卖可能要好区，可能还能卖个100-200万，对吧？所以我真的觉得大家在现在这个市场不是特别景气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积极的发动我们的这个小脑，要发挥我们的这个想象，把我们这个资源最大的利用化起来，把我们那个资金也最大的把它运转起来。
0: 其实你说的这种方式，我觉得有很多可能老洋人他们这种家庭其实是很普遍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会看到这个像。我们其实现在最近有很多这个二手房上市的时候，真的有好多这种子母房出来。然后当时可能调出来 property file， 我一看，其实原来是一栋来的。然后后来人家又加建或者是扩建，这样变成了一个子母房。而现在因为大家担心这个利率高，觉得还款压力大，非常就真的很喜欢这种有子母房类型的房子。
1: 对，就是
0: 而且它是分开的。
1: 退一步，最坏的结果，真的有一天失业了啊！就打个比方哈，不一定是您哈，打个比方哈，万一遇到这。就是经济上的问题，那最不济我委屈我搬去那个两房住，我把大房子租出去还贷款妥妥的。不是，我就是说人就是要有最坏的打算，就最不济的情况我能怎么样，我不至于说被银行拍卖，我不至于流落街头，我还是个落脚的地方，房子还是我的，我还是屋主，对不对？那就是这最坏的打算。因为如果你不是一个特别大的家庭的话，是完全可以的。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子母房？其实真的很多家庭当这个父母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他的需求是非常大的。就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年纪，我们的父母也随着年纪越来越大，70多80岁，对不对？慢慢的他就不可能自己一个人居住，他要么就要不你就送他去养老院，要么你想在你身边照顾，你真的就要这样子，你又有自己的这个生活空间，又在你的眼皮子底下天天能看见，有什么事儿互相有个

0: 照也吼一嗓就能听到，对吧？所以这个是很多家庭，就是说尤其中年步入中年以后的这种家庭，他非常需要的这么一个户型。我觉得不分亚洲还是本地的 KV 家庭， KV 家庭家里有子母房的非常的多。
1: 嗯，是的是的。那个而且七月份的时候我们团队卖了两套这种特别超级大地哦，在 Dannemora 跟 Shamrock Park， 两套都是1200的地，然后都是有一个是合法 home income， 楼上四房楼下两房，这个房子拿到了7个 offer， 啊，最后还是以一个很好的价格卖出去，200万中以上的价格卖掉。然后真的我发现这种房子好多人都很喜欢，但是呢，大家每个家庭情况不一样嘛，他又说这个 layout 呢又稍微有点散了，他希望更集中。那么另外一套在那个 Shamrock Park 是一个单层平房的4+2，哇，那个也是很多人来看哈，大家觉得说，哎，年纪大了不能爬楼梯，哎，单层还真挺好的，啊，对，所以就是我真的觉得说，如果哈大家正好听到我们这个节目，然后您的这个房子有这种类型的，这种 layout， 真的现在拿出来卖是其实还是蛮受欢迎的。
0: 对，
1: 真的
0: 是。然后其实我也想跟在听我们节目的这个开发商朋友说几句哈，就我最近其实，在销售过程中，我遇到很多的这种老人家，
1: 是
0: 他就说我们在这个区住了一辈子，我的大房子，比如他的大房子卖了好几百万，他想换一个小房子，他买不到，就是没有什么那种小的，
1: 想买一个小的，
0: 新一点的，
1: 新一点的，
0: 因为我们新的房子基本都是两层或者三层，
1: 对，
0: 很少有做单层
1: 的，
0: 所以我就在想，那单层的成本不是更低吗？就是大家是不是要换一个思路？你没有考虑做一点这种新的开发项目，是这种平层砖瓦，这种三房两卫或者两房两卫这种的。不，我觉得不管什么区域都有这种需求的。因为
1: 但是你如果那个区域的投入成本高的话呢，那你的
0: 你
1: 的单价售的就会低。
0: 你的区域实际上差别是差别在地价上，
1: 对
0: 吧？对
1: 呀，
0: 啊，
1: 对呀，
0: 啊。但实际上就说，他比如说你，你像西区，你个两层的小独栋，你也可能三房就是80左右或者70多。现在小四房都才80多万，那你建一个平层的三房，它也是卖这个价钱，但你其实平层的成本更低啊。
1: 对，平层的建房成本是低的，但是如果在相对来说区域更好一些的话，那人家只要喜欢你这个房子，他是愿意出高价的。
0: 我觉得这个话整说错了，这个平层小砖瓦，你只能在不在太贵的区买，因为你太贵的区域，你的地价成本太高了，你平层砖瓦那卖不上价钱。但是你在中档偏下的区做就非常合适这个项目，尤其比如说我们西区南区，你盖起来三层两层根本卖不掉，价钱也卖不上去，你试试平层，你看看能不能买得掉。老人家真的舍得花钱。
1: 这个话题哈，可以我们可以
0: 探讨一下，
1: 可以探讨一下哈，我们也欢迎这个
0: 市场，我们可以探讨一下怎么才能帮大家这个项目，对，在最初规划的将来能卖得好。
1: 是的是的，而且我觉得在现在这个变化的时机当中哈，我觉得很多新的机会有可能会产生，多动脑子哈，多发掘一些新的机会，我觉得真的是每个人都有自己这个发财致富的这个途径哈。那第二段的时间呢，我们到了尾声，进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会有更多房源信息和大家分享。
2: 我要搬新家了，
3: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3: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3: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4: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相约。
5: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6: Resin 是新西兰最受信赖的油漆品牌，在新西兰制造，适合本地的独特气候。Resin 创新的高品质油漆木材涂料还具有多种色系，是 DIY 或专业油漆工的最佳选择。房屋装修请选用 Resin。
1: 大家好，我是来自 Buck Thompson 东区分行的 Kitty 龙。五年多来，我坚持不懈，全心全意为每一位客户提供最专业、非同一般的房产交易体验。专注、敬业、诚信、双赢。东南区房产买卖 ，Kitty 团队是您最强助力团。手机02123610033。
7: 大家好，我是开丽章，来自巴范汤森莽伊顿的地产经纪。入行第一年便荣获分行第一和全国前25的成绩，代理的多套房源屡次刷新同区最高成交记录。无论是买房还是卖房，您都需要一位值得托付的地产经纪。开丽一直在努力，免费专线215-9897 215-9897。
1: 好啊、欢迎大家回到地产直播间第三段的内容，我是 Kitty 龙。那这段呢，我先给大家带来我们的房源信息。那首先呢，也想给大家特别的说一下哈，我们最近在这个东区的 McLean 的高中学区之内呢，有很多很优质的房源哈。我觉得现在如果因为刚好呢，这个到90月份呢，也要开始进入到登记明年新学校入学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好，所以如果您正在寻找 McLean 高中、BBI 初中、Pigeon Mountain 小学、McLean 小学这些很好的学区内的房子，我觉得一定不要错过我现在给大家推荐的这几套哈。那么第一套呢是位于 Buckland Beach 的这个一条小街，它是16号的 Moore Drive。那这个房子呢是很特别的哈，它是一块土地全幅地上面呢建的两栋房子，就像我们刚才讲说，哎，你可以在土地上面去加建或者是增建新建房屋，那么我们的屋主就做了这件事情。当初哈，那这个土地的面积是多大呢？622平米，非常平整的一块全幅地。那么上面有两栋房子，前面的这个独栋的房子呢是单层的砖房，三房一卫带内径的单车库然后呢，而且室内呢经过了全新的翻新，直接拎包入住前面的花园，后面的这个院子都打理得很舒服哈，很好打理。那么在房子的后方呢，后面那块地的后面那块空地上呢，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的屋主建了一个两层的现代的这种豪宅这个造价的成本的话，屋主说达到了80万哈。他建了一个什么样的房子呢？后面他建了一个两层的，底下是砖，而且是那种能够从里户外和室内都能看到这个砖的纹理的这种砖哈，这种水泥砖也是成本也比我们普通砖要贵。然后呢，一楼是砖，那么二楼是那种 steel 的这种钢板的那种外墙，所以它整个看起来特别这种现代感就是非常强。而且呢，它是楼下是一房一卫，然后呢厨房餐厅，然后楼上呢是另外的一个套房，再加一个很大的一个客厅，连着户外的露台。那这两栋房子在一起，我们现在总售价是多少呢？是开价219.5万。那目前的这个房子的这个政府估价是237.5万，那我们开的这个219.5万就是很有竞争力的。为什么呢？你就是222在马克里学区的一块地的价值，就要在100，可能在180-200，取决于具体的这个它本身的条件。那你同时拥有两套独栋的房子啊，你可以自己住一套租一套，或者两套出租，都是很好的这个很高的这个租金回报率。那你只需要付到219.5万这样的价格，你就可以买到了。所以真的是我觉得非常划算的一个，即使和投资也可以自住的这么一个盘。16号 Moore Drive 呢，我们的屋主呢是已经离开了奥克兰，然后已经去这个养老院居住了，去了外地的养老院居住，所以是非常的诚意要出售的。那这个房子呢也同样是步行的距离可以到麦克林高中300米，麦克林小学400米， BBI 的初中500米，全部都是很轻松的步行可达的距离哈。所以呢，如果您对这个房子感兴趣的话呢，不要错过本周六日的开放，2:15到2:45，这是我介绍的第一个 McLean 学区内的全幅地一地两房装修屋况，非常棒，直接拎包入住的，这样是既适合自住又适合投资的。那我们的这个洋人业主是非常非常的有诚意出售哈，这开价是219.5万，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也是我们位于 McLean 学区内的一个全幅地804平米的全幅地，然后呢有海景，双层的结构，砖和 weatherboard。 然后呢是位于五尾街，四房两卫，楼上楼下都有各自的两房一卫，和两房就是楼上楼下各有两房一卫哈，而且还有各自分开的厅，one plus room 和厨房，以及超级大的一个看远景海景的一个大露台。那地址呢是在五号的 Page Point Melons Bay。那这个房子的话呢，也是我们的屋主已经买了房子哈，诚意出售804的全幅地，它位于这个跟这个 Bleak House Road 相接，所以它是 Page Point 是一条无尾街。那它是 Single House Zone， 所以呢，我们刚刚也提到哈，如果这块地够大，您是完全还有很多的 potential 可以去这个增加它的这个价值的。那我们现在这个房子溢价的方式，如果您的预算是在180万到190万，不要错过这套房子的这个很好的入手机会哈。这个房子在2年前经过了全新的装修，屋况也是非常好的。政府估价是205万，那我们的屋主也是很务实的这个一个这个溢价的空间哈，180万以上，欢迎您来谈。本周六的六日的开放呢是周六日下午的3点到3点半。那同时呢，我们在 McLean 的还有刚刚节目第一段讲到那个66号 Blake House Road 哈，已经全今天无条件了，所以这个房子已经卖掉。那还有一套呢，是在 Buckland's Beach Road 上面的一个，位于是185C Buckland's Beach Road， 一套呢是190，这套呢是近新建的哈，185C Buckland's Beach Road 是对，全幅地，然后呢200多的全幅地，然后是三层的结构，四房四卫哈，而且内径的双车库。如果说您的这个，如果说你想买一个就是不需要太多的这个打理的这个问去担心打理的问题，希望能够直接步行到三个顶级学校 Pitcher Mountain 小学、 Buckland Beach 初中、 Buckland 高中，全是步行距离哈，那这个房子我觉得可以来看一下。目前呢我们是以溢价的方式销售哈，185C Buckland Beach Road。 如果您的预算是在100万中以上，那欢迎您参观我们本周六日的开放，11点15分到11点45分。好，那么同时在 Buckland Beach Road 呢还有另外的一套也是非常棒的直接拎包入住的大户型的房子，194B Buckland Beach Road， Buckland Beach。 那这套房子呢它是位于后座哈，899全幅地的一半，后座独栋，而且呢里外全新做的哈。那么原来是这个经过了全部的这个翻新，换了这个外墙，做了 recladding， 全新换的 weatherboard 的外墙，并且还经过了扩建，把原来的一个三房现在是一个全新，几乎是一个全新打造出来的独栋五房四卫双厅，以及内径双车库和户外停车，有2到3个停车位的这样的一个新房。那194B Buckland Beach Road 我们直接开价199万哈就可以买。那而且这个房子呢它有一个自己的电动门，所以呢从车道进去之后呢完全就是和外界是完全分割，就是隔开的，非常的非常的隐私，而且呢很安全而且在楼上呢还有一个小的露台，可以从露台可以看到远处的 Rangi Toto 的海景，而且它整个地势很平哈，所以从这个房子走路出来到 Pitcher Mountain 小学，我刚刚说的 BBI 初中、那肯定高中，平平整整的这样的这个步行可达的距离哈，很适合这个家长，如果说您不想考虑让就是去送孩子上学哈，就直接步行的话真的是可以来看一下。同时我们在 Buckland Beach 的McLean 学区还有一套也是刚刚全新上市的 329A Buckland Beach Road。 那这套房子呢是2017年建的哈，一手屋主全幅地405平米，然后呢是双层的 weatherboard 结构，六房四卫，内径的双车库，两个厅，楼上楼下两个巨大的客厅和家庭厅，内径的双车库和四个户外的自己专属的停车位。 329A 的 Buckland Beach Road 呢是将在8月18号进行拍卖，本周六日的开放是周六日下午的1点到1点半。同样这个房子也是属于 Pitcher Mountain 小学、McLean 小学、 Buckland Beach 初中、 McLean 高中的全校网我觉得这个校网的房子哈，真的还是刚需的买家，我相信是一定会感兴趣的。如果您的预算 是在100万中高哈，欢迎来参观我们本周的开放。那屋主呢也是已经要准备搬去这个其他的区域居住换房，所以也是诚意出售的。那同时呢，我们还有一套哈，我真的今天要特别的说一下我们这个莱克里学区房的这些特别优质的房源，37A Sorrel Crescent Buckland Beach， 这是一个全新打造的独栋带海景的很高品质的这样一个全新自住房的一个选择。那全幅占地呢199平米，四房三卫，而且是楼上楼下还有两个就是分开的这个客厅家庭厅以及内进的双车库。而且呢这个房子呢它也是在就是靠路边的，所以的话呢它的进出很方便啊，除了自己的双车库你还有路边的停车位。 37A Sorrel Crescent 直接是溢价哈，本周末开放的时间的话是周六3:30到4:00和周日的10:45到11:45，10:15。还有一套呢，还有就是在 Bleak House Road 这套的是一个超级豪宅的，我觉得很独特的一个房子，地址呢是在225A Bleak House Road Melons Bay， 全幅地791平米，791的全幅地，平平整整的，然后呢双层结构哈，外墙很漂亮，这样 CDA 木混合结构的，六房五卫，然后呢一共有三个客厅的居住空间，而且还加了一个 rumpus room 以及室内的是内径的双车库。室内的面积呢六房五卫达到了411平米的室内面积，而且室内用的所有的这个内装哈都是最顶配的哈，像这样的房子很多人进去感觉就如同到了宫殿一般的哈，那种特别奢华，然后呢也是非常舒服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感。 225A Blake House Road， 如果您的预算是在300万以上，欢迎您参观本周的开放，周六日下午的12:00到12:30。那同样呢我还有几个是我觉得从投资角度讲跟大家特别推荐一下。这套呢是位于20号的 Wellington Street， 在 Papakura， 而且离 Papakura 正中心很近，全幅地1323平米，上面是一个差不多有100年历史的这样的一个 villa 的，很有它的就是特色的这么一个老房子而且这块地呢平平整整的，如果您保留这个房子你还可以有其他的土地空间可以建扩建或者是新建其他的房子，或者您把这个老房子弄走换就是分割做新的也是很有可能，也是有很大的潜力。那这个老房子它本身的室内是四房两卫，然后有单独的两个大客厅哦，真的是很舒服，挑高也是非常高的这种 villa 的这种感觉如果您的预算是在100万出欢迎您来联系我，20号 Wellington Street， 那我们的业主也是非常有诚意要出售的，欢迎您大胆的出价。那还有一套呢是在我们东区的这个 Shelley Park， 那我要特别跟屋主做一下宣传，因为它是四房加两房这样的一种带 granny flat 的，而且它是有装修潜力的。那屋主也是自住了很多年，那么他们现在是要 downsize 换小房有很明确的这个提，就是只是说要卖掉它。78号 Summerville Road Shelley Park， 全幅地呢是769平米，而且它就在 Summerville 初中的对面，整块地是一个长方形的一个形状，而且呢一个很缓的这样的一个地势。那双层房房子主房呢是双层的四房三卫，然后内径的双车库，楼上楼下呢楼上还有一个小的一个学习房的空间书房的空间，然后呢另外跟这个主房相连的后侧呢加了一个两房一卫还有带一个客厅的这样的一个祖母房而且在后院呢还有很大的空地的面积可以停车，还可以做其他的一些，我觉得停车也好哈，或者是你想做一些户外运动啊活动都是很好的。那78号 Summerville Road 我们只是没有开放哈，是只设预约看房，如果您的预算是在120到130，欢迎您联系我预约看房。 Kitty 的电话呢是021-236-1033。好，那在这里呢还有给大家提醒一下，来参观一下我们本上周刚刚上的几个全新房的项目哈，一个呢是位于 38号的 Andrew Road， 38号 Andrew Road Howick 全新建的独栋双层四房2.5位带内径的单车库，而且呢室内的空间感也是非常的舒服。外墙呢用了这个 Schist Stone 的和这个叫什么Weatherboard 这样的一个外墙材料的混合，看起来非常的舒服，而且很有现代的感觉。然后呢整个的房子呢它是这个整个项目它的车道设计了8米宽的一个车道，和都适合双向这个进出开车。然后呢在车库的前面呢还有一个位置是可以去额外停一个车的，如果车是比较小型的还可以有停车位。所以呢这个很适合现在很多我们也知道就是买新房的时候有至少你有2辆车呢担心第二辆车没有地方停，那么这个房子38号安卓大家一定要来看一下哈。我们本周的开放时间呢是周六日的1点到2点半，里面有5套同时开放。那另外的一个呢是在 Botany Down 的一个也是全新上市的一个楼盘，10号 Sandgate Avenue Botany Downs。 那么我们现在是4个独栋哈，我们线上是 Lot 1和 Lot 2。 那这个房子的话呢室内面积也是很舒服哈，4房2卫内径的单车库。那 Lot 1的话呢是在路边的，所以它的正门就在路边，可以进去然后从车道进到后面去。在楼上呢也可以看到 Botany Down 整个这个社区的一个远景哈，很舒服。街道很安静也很宽敞，也可以适合路边的停车。如果您的预算是在100万出，欢迎参观我们本周末的开放，周六日11点半到12点半，这是10号的 Sandgate Avenue。 好，我今天说的时间有点长，如果没有听清楚给我打电话0212361033有很多的房源的信息啊，我们都可以跟大家做一个很详细的解释。我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 Kelly。
0: 好的，我们这周呢有上了2个新的房源，我觉得都特别适合这个不管是首次置业的自住的买家，还是说开发商在找这种开发项目的哈。我首先第一套要跟大家推荐的是一套遗产房，这个同一个家庭呢在这个房子住了将近40年，确切说39年哈。然后现在是这个遗产房嘛，就是其中的一位老人就是去世了，所以这个房子要卖掉。他呢是在这个2083号 Green North Road， 走路就去 Linmore， 走路就是离那个 Avondale 的那个商业中心的转盘走路就几分钟的这个步行的距离，所以位置非常好。 Avondale 大家知道有火车站哈，可以步行去火车站，然后坐车去 City， 然后呢他有 Avondale 的这个高中也非常有名的哈，仅次于我们那个奥克兰古拉玛的高中，在中区也是非常有名的学校。然后它是792平，将近800平的超级方正平整，真的是超级方正平整的地。它隔壁呢是已经是一个好像中国开发商盖了就是很多联排哈。那这个房子呢就是非常方正的地，房子本身是一个老房子啊，可能是如果您是自住那需要买了以后装修，因为里面说实话都挺原始的哈，4房1卫。那后面呢有一个车库哈，车库里呢反正它现在是作为一个这个工作室在使用的。那它最重要它是属于这个 Terrace House Apartment 的 zoning 哈，那这个具体这个关于比如分割关于这些事情呢您请咨询您的专业团队，无论是分割师还是 Council 的 Planner 哈，还是您的设计师，请咨询专业的这个人士来跟你解答它的这种各种潜力哈。但是对于遗产房来说呢就说起码它是必卖的，那心理价也不会很高，就肯定是市场价就走，甚至比市场价低点也会走。政府估价呢是120多万，如果您的预算在90万以上的，都欢迎随时拨打开的电话，我们预约看房。明天、后天11点到11点半，我会在这里做首次开放哈。128的政府估价，90万以上的买家就有机会拿到这么一块将近800平的大平地，还是 Terrace House Apartment Zone。这个如果是在2021年，真的是200万加。我记得对面我一套我卖的那地还不方正，是卖了210万，我记得哈。所以现在真的是白菜价哈，就可以闭眼入的，就不论是自住投资还是说这个开发商买东西，现在真的都到了真的可以闭眼入的这个阶段，太合适的价钱，而且东西还都是好东西。你想40年同一个家庭，首先他这个就是卖的这个必卖的这个是必卖的，心理价位也是肯定非常非常合理的，然后东西又好，又是 Terrace House Apartment Zone，位置又好啊，这种新房不管是建来出租还是说您直接出售，只要您的设计是比较好的，我觉得都是比较 容易销售的这种产品哈。那自住的买家，您在这么中心的区域拥有一块将近8倍平的大平地，房子花个5-6万装修一下，那住的妥妥当当的，舒服的很，对吧？走路车都不用，走路对面就是那个 Avendale 的这个商业中心啊，有喝茶的，有这个吃饭的，然后上高速也很方便，小孩上学走路就能到哈，非常好。投资呢，这个地方也是非常容易出租的，所以无论自住、投资还是开发的开发商哈，都欢迎大家跟我联系。那凯里电话呢，021-263-7138。这个 Terrace House Apartment 中的大地呢，它是房源编号是938-713-938-713。好，你也可以给我打电话咨询详细的信息，我可以把它所有的资料发给您。这是第一套，第二套呢是我们本周也是才刚刚上的哈，是我觉得特别适合首次置业入门级的买家哈。如果您预算只有70多万、80万的预算，想买一块就是交通非常便利啊、位置也非常好的房子，那这个房子是位于我们帕帕托耶托耶的一个三房的这么一个小独栋哈，是这种需要简单装修的。之前是有因为是屋主的投资房，之前是有稳定的租客一直在这里这个出租的哈。那个房子呢是非常方正、非常平整的一块地上，它呢是这个半幅地哈，是这个是属于 unit title， 但是是这个独立的独栋的一个房子，然后三房一卫哈，三房一厅两卫，然后还带一个车库，然后院子里还可以停最少2到3辆车哈，所以是非常非常适合首次置业的买家。那预算70万高到80左右的买家可以来看一下位于帕帕托耶这套非常方正、非常正气的这么一个有巨大装修潜力的房子哈。房源编号938-945-938-945，我们 open room 时间是2:30到3:00。那再下面是位于我们中区 Alice Lee 的两套全新的独栋别墅哈。这个房子呢，就是它位置非常的好，离这个 Alice Lee 的这个商业中心也很近，离 Ramira 也就是两街之隔哈，所以它是 Ramira 跟 Alice Lee 交界的地方。然后你去 Pamil 也很近哈，去 Pamil 的就喝茶，去这个它的这个商业中心也非常的近，所以交通是非常的便利。再往前走就是我们 Greenland Epson 哈，所以它是一个非常便利的地方。然后这个房子是一个独栋哈 ，whiteboard 结构，然后5房3卫，内进的车库，车库门口还可以再停一个车。如果预算是在170万左右的买家哈，都可以随时跟我们预约看房。房源编号呢是937-382，937-382。我们周六周日1点到1点半有开放。如果您想知道具体的房源地址，您可以短信我啊，您希望了解的这个房子，然后我把它房子链接直接发给您，上面就有详细的地址、房子的情况以及 open 的时间哈。那再下面一套呢，是一定要跟大家特别强调，我们今天才刚刚降价，一个非常巨幅的降价，政府估价是，政府估价是230多万哈，我们是位于莽伊顿的一个700多平的全幅地，而且是特别方正平整的大后花园哈，3房2卫浴的这种traditional 的这种bungalow， 3房2卫浴，然后十几年前装修的，状况还可以哈，然后后院有超大的一个露台，然后后面是个大花园，政府估价230多万，今天因为屋主已经移居澳洲，他是诚心必卖的。开价189.8万，开价189.8万。实际上这个房子我们在拍卖的时候曾经是到190万的价钱，当时屋主没有卖，现在屋主想明白诚心卖的哈，所以非常好的机会。如果你在找莽伊顿大地的房子，然后有巨大的潜力的哈，如果你想在后面建一个小房，我觉得非常大的潜力，位置也好，毕竟是莽伊顿700多平的大地，开价189.8万，比政府估价低了40多万哈，所以我觉得是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房子，这个价钱出来我相信很快就会卖掉了。在找莽伊顿房子的朋友，记一下这个房子房源编号934312，716平米的大地，非常漂亮的邦格了。对，开价180多万哈。那开立电话021-263-7138，021-263-7138。因为时间的关系哈，其他房源可能就不能一一介绍了。我们也到了这个房源销售基本是售罄的阶段。如果您近期有售房的这个打算，可以拨打开立电话021-263-7138，我给您上门做一个评估哈。那这一期的节目又到了尾声，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期待下周节目再见，也期待您可以周六周日来看我们的 Open Home。
1: 好，祝大家周末。 末愉快，下周再见，拜拜，
0: 下周见。
7: 大家好，我是开立章，来自巴范汤森莽伊顿的地产经纪，入行第一年便荣获分行第一和全国前25的成绩，代理的多套房源屡次刷新同区最高成交记录，无论是买房还是卖房，您都需要一位值得托付的地产经纪，开立一直在努力。免费专线215-9897 215-9897。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巴范汤森东区分行的 Kitty 龙，五年多来我坚持不懈，全心全意为每一位客户提供最专业非同一般的房产交易体验，专注敬业诚信双赢。东南区房产买卖 Kitty 团队是您最强助力团，手机02123610033。

0: 服务更周到。
1: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2: 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八越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四岛吃住游全包，八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七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四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月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八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0: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1: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财。

0: 商务部的反击，还有中国企业不再拒绝美国的要价了。谦哥午安。
1: 三位午安，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
0: 好，谦哥啊，我们从上一周开始看到美国从 FCC 开始，然后再到所谓的涉疆拉黑了40多家中国的企业，然后来讲到。
2: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0: 房价是涨还是跌？
1: 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0: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1: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0: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1: 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
0: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1: 由凯丽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0: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1: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pen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华语实力唱作人李比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一对一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ereo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0: 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3: 澳韩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经历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
1: We are recruiting for New Zealand's most important jobs, and chances are you're probably qualified.
2: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十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团长中旅0800287888，八月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四岛吃住游全包，八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七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四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日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八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0: 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 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 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 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
3: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2: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2-090-1902。

擦出来当鸦片，蓝天仍然是蓝天，呼应着谁。

0: 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1: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0: 大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1 81538111。
2: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99.4 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99.4 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99.4 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祈愿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存在，比空白更空白。每一次我想起来，其实你都还在。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社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0: 要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1: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0: 正让你唱到牙，笑到泪，哭到趴，嘿嘿。
1: 喂，喂，阿信啊，
2: 阿奇啊，要不要迟到？
1: 现在早上6点哎，有没有搞错？好好，哎，马上来，等我，神经病。
3: 唱歌。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真的
1: 真的懂吗？
0: 我懂，我懂了。
1: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0: 不知道，你被吃亏吧。

Thank you.

You only got one class.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此时面对着你们，我感受到我不是渺小的。我想会更有勇气地对你们说，我愿意。

阿丽，你再敲开这里。来，给好水啦，较边仔的啦，等下给你弄掉，我唔知哦。

啊？我会吃饱。啊那，你伫遐食真好，迄当然的啊。我是甲你准备偌济物件呢？

你今嘛凉凉哦，你真舒适哦。Yeah.

to be more brave. Is there some song that made me hurt? Oh, right.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九三六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5: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 九三六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得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akland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or Together Auckland.

0: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ereolife.flickr.co.nz。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2: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了，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点半到7点，下午2点半到3点，期待与您相伴。

都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接近，梦和现实的分明。我终于睁开。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0: 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节目。
1: 希望之声回来了，每周六下午4点到5点，科菲利牧师在 AM936 以灵命日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上帝的女儿为题，与大家一起圣经学习，为您送来上帝美好的福音。
0: 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节目。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今天的灵命日粮。今天呢，让我们从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十五节，我们彼此来分享。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果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在一个夜已深的这个晚上呢，一个四岁的小弟弟呢起来啊，他吵着跟他的母亲说：“妈妈，我肚子饿。”那这个时候呢，他的这个母亲就已经是工作了一整天了，很疲累啊，他就请这位小弟弟自己去开冰箱，然后倒一杯牛奶呢填饱这个肚子啊。这个时候呢，小弟弟呢就用力打开冰箱，拿出这个纸盒包装的这个牛奶，然后将这个牛奶呢就慢慢倒进这个玻璃杯当中。等他把冰箱关了起来，要反身拿起这个玻璃杯喝牛奶的时候呢，一个不小心呢反而将杯子打翻了。玻璃的这个碎片呢，加上倒了满地的这个牛奶呢，使得已经沉沉入睡的这个母亲啊，不得不起来，然后处理这一些脏乱的东西。你知道吗？她渴望睡觉的这样的一个心情啊，这个母亲，我在讲这个母亲啊，生气的，也很无可奈何的，就跟这个孩子说：“你呀，赶快去到外面去，把那个拖把、抹布全部带过来。”然后呢，将这个地板擦干、拖干。但是这个时候呢，这个小弟弟呢就犹豫着，就跟这个妈妈说：“妈妈，以后我不敢啊。然后你现在叫我出去，我很怕，我不敢出去。”这个时候，母亲慢慢的在心情缓和之后呢，就跟这个孩子保证说：“您出去拿拖把，因为呢，耶稣一定在那里看顾你。”你呢就不需要害怕。这个时候呢，小弟弟就鼓起勇气就往门边就走去了，就打开门呢。但是呢，他自己本身没有走出去哟，紧紧地将这个右手伸出去，然后呢，很温柔的一种带一种祷告的那种声音就说：“主耶稣啊，你如果在那里的话，请你将这个拖把跟扫把递给我好吗？”朋友们，这个故事呢是在大概我十几年以前呢听一个朋友说的。那让我们来思想一下一件事情，那就是你拥有这位小朋友这样的信心没有？这个是什么样子的一种信心呢？因此今天神的话对我们说啊，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果的人呢，若不像小孩子呢，就断不能进去。朋友们，这就是今天我们的灵命日粮，愿神赐你平安，下次再见，谢谢。

月八号。我们靠着基督的血称义。主题经文在罗马书五章八到九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上帝的愤怒。基督已经为罪献上了挽回祭，承担了罪的一切耻辱、责难和刑罚。他一方面承担罪孽，一方面引进了永远的公义，使信徒在上帝面前毫无瑕疵。但有许多自称为上帝儿女的人，把希望寄托在其他事情上，而不是单单依靠基督的血。许多人在受到劝导要完全依靠基督为救主时，却表明他们在依靠自以为能做的一些事。他们说，我应该先做好许多工作才配来亲近基督。还有人说，我要先尽到一切努力，然后主耶稣才会来帮助我。他们以为要救自己的灵魂，他们自己需要做许多的事，耶稣才会来补足他们的缺欠，为他们的得救画上最后一笔。这些可怜的人必须接受基督为他们完全的救主，才能在上帝里面刚强起来。对于他们的得救，他们自己是无能为力的。以色列人曾奉命将被杀羔羊的血涂在门框上，当灭命的天使巡视那地时，他们可以免遭灭亡。但他们如果没有实行这简单的信心和顺从之举，反而堵住门，千方百计阻止灭命的天使进来，他们将白费气力。只要有血涂在门框上就够了，那一家人就肯定得救。救赎的工作上也是如此，使耶稣基督的血洗净一切罪孽。借着他宝血的功劳，你可以战胜一切属灵的仇敌，弥补品格的每一项缺失。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上帝的愤怒。罗马书5章8到9节。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是柯斐利牧师，很高兴在今天的电视节目能够与您见面，愿上帝的恩惠慈爱与您跟全家同在。按照圣经的说法，最后呢，善恶之争的斗争的中心在上帝的律法上面。圣经启示录第十二章第十七节，看一下啊，十二章的第十七节，这里说到呢，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呢，就是那受上帝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那时候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撒旦呢，他厌恶上帝国度政权的原则，他试图引诱所有的受造物来背叛这个使能够使人快乐平安的这个基石，尤其是第四条诫命，称颂耶稣为创造主的这个诫命。在上一周的分享，我们发现了第七日的安息日，它是纪念耶稣的创造权威，它也是象征永远纪念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而拥有的真正安息跟完全对耶稣的这种顺从。安息日啊，是与创造主永远的联合。很多真诚的基督徒跟随者就问了，安息日是怎么样子从第七日改为第一日的这种星期第一日星期日呢？圣经有没有记载上帝的律法将会被篡改的预言呢？朋友们，这些问题的回答我们可以从但以理的意象中能够得到解答的哦。今天我们的题目叫做天上宪法的被篡改。第一个问题，但以理在意象中见到什么？但以理书第七章，今天我们所要看的呢，都集中在但以理书的第七章。我们看第二节、第三节，这里说呢，但以理就说了：“我夜里见异象，看见天的四风突起，刮在大海之上，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好，所以在这个地方，希望大家能够跟我好好的集中一下下精神啊。好了，第二个问题，这个风啊、海还有兽有什么象征意义吗？刚才我们所看见的这个但以理他见到了这样的意象，里面有包含风、有海、还有兽，有没有意义呢？有的，我们来看耶利米书49章36、37节，我们先研究这个所谓的风有没有什么意义呢？在预言里面，我要使四风从天的四方刮来，临到以兰人，将他们分散四方。原文就是风的意思，这被赶散的人没有一国不到的。所以风代表什么呢？骚动、纷争，或者是混乱、冲突等等。那么再看看这个所谓的海或者是水是什么意思呢？启示录十七章十五节这里说到呢，天使又对我说了，你所看见那淫妇坐的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好，这个是讲到这个所谓的海或者是水的意思。现在我们看到兽，在但以理所梦见的意象里面，他看到另外一个就是兽。兽有什么意义呢？在但以理书第七章我们来看，这里说到呢，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至于那十角呢，就是从这国中必兴起的十王，后来又兴起一王，与先前的不同，他必制服三个王。朋友们，在这里预言书里面我们所看到的这个讲到这个兽，就是指一个国家一个王。好，第三个问题，但以理看见了几只兽呢？但以理书七章三到七节他说呢，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头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我正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被拔去，兽从地上得立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又有一兽如熊，就是第二兽，盘跨而坐，口齿内衔着三根肋骨。有吩咐这兽的说，起来吞吃多肉。此后我观看，又有一兽如豹，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这个兽有四个头，又得了权柄。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
这个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十角。单义理在第七章三节讲到呢，我们就从这个三节里面看见预言的那个景象，四只兽从海边上来。第七章十七节讲到，这四只兽预表了即将兴起的四个帝国。我们曾经分享的但以理书第二章，我们知道但以理一开始他谈到了这个金像的时候，我们后来借着但以理的解释，我们知道那个是相继的一个国家，从但以理的时期开始的相继的国家，那就是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罗马。第七章的兽所代表的与这个四个国家还有它的势力就相吻合了。举个例子来说，狮子它有老鹰的翅膀，朋友们，在巴比伦的钱币以及古建筑，巴比伦的古建筑的墙上面呢，都可以证明这个兽呢是指巴比伦，就是什么狮子有老鹰的翅膀，就是指巴比伦。那么先知耶利米在他的预言也描述了巴比伦是一头狮子。耶利米书我们来看，在耶利米书第四章第七节，这里面有谈到这样的事情。四章七节他说呢，有狮子从密林中上来，是毁坏列国的，他已经动身出离本处，要使你的地荒凉，使你的城邑变为荒场，无人居住。在这里面所谈到的呢，就是巴比伦帝国。好了，第二个呢，那个兽呢是代表马代波斯帝国，两个国所组成的马代跟波斯帝国。圣经形容它是什么？熊，它这个口跟齿呢，它含着三根的肋骨。为什么会三根肋骨呢？原来啊，马代波斯帝国它推翻了三个当时的大国，它推翻了吕底亚，还有东方的巴比伦，以及这个西方或者是南方的埃及，他建立了自己的帝国，马代波斯帝国。第三个帝国叫做豹，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这个到底是指什么？翅膀是指它的速度的这个象征的意义。这个呢，豹呢是指第三个帝国，它的名字就叫做希腊帝国。那么亚历山大大帝的马其顿征服了其他的国家，建立了帝国，它这种快速呢，在当年是无人能比的，就如同豹一样的快速，对不对？好了，来到了这第四个兽，它是圣经形容它是可怕，它没有办法，但以理没有办法用它的想象把它用成我们所了解的一个兽来去形容它，但是它的形容词说这个第四个兽很可怕，很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绞碎列国。这个是指哪一个国家呢？就是罗马帝国。第四个问题，第四兽与其他兽有什么不同？按照但以理书的第七章第七节，他这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七章七节他说什么？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绞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这个兽与前三个兽大不相同，头有十个角。哇，不一样的哦。罗马不是有第五个帝国所灭哦。他这里讲到十个角，十个角是预表了由北方来的蛮族，他侵略罗马帝国，然后将罗马帝国分裂成十个不同的国家。这个历史可以告诉我们。第五个问题，先知但以理他如何形容那在罗马帝国分裂成为十个国之后的另一个势力呢？哇，朋友们，我要你一起打开但以理书的第七章的第八节。今天我们的章节全部集中在但以理书的第七章。现在我们来看第八节，我正观看这些角的时候啊，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先前的角中呢有三个角，在这个角之前连根被它拔出来，然后这个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在单一里的预言里面呢，这个角啊象征权势权力，这个小角是由小小的权势开始的，然后成长到一个世界超级的诠释哦，等一下我们可以看。第六个问题哦，这个小角是从哪里长起来的呢？从哪里长起来的？一样的，我们再读第八节。我正观看这些角，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
先前的脚中有三脚在这脚前，连根被他拔出来。这个脚呢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朋友们，不管这是代表哪一个国家，总而言之，按照圣经我们这样子的研读之后，我们发现到它是从罗马帝国分裂出来的，是从罗马兴起的，然后它的势力就遍布到整个西方的世界。第七个，这个小脚是什么时候兴起的呢？我们继续看但以理七章二十三节、二十四节，那势力者这样说：第四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与一切国大不相同，他必吞吃全地，并且践踏脚碎。至于那十脚，就是从这个国中必兴起的十王，后来又兴起一王，与先前的不同，他必制服三王。这小脚是在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兴起的，而他的势力是在第四世纪中到第五世纪的时候，当北方的蛮族入侵罗马，然后将这个罗马帝国即完全的就被分裂了以后，这个时候那个小脚他的势力开始突出的。第八个问题，这小脚有什么特殊的特征吗？朋友们，这个特征我希望你能够仔细的来观看，看看我们跟我们今天的题目有没有什么样子的，你有什么样子的领悟没有？但以理书七章第八节，我光看这些脚，其中又有长起一个小脚，先前的脚中有三脚在这个脚之前，连根被它拔出来。然后这个脚的特征，请仔细听，这个脚有眼，像人的眼睛，有口说夸大的话。在圣经里面，眼睛啊，它代表智慧、属灵的一种辨别力、洞察力的意思。我举个例子给大家，耶稣基督当他用这个比喻来讲述天国的道理的时候，他又讲到这个马太福音在第十三章的地方的耶稣基督他的比喻里面，他又谈到这个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十三节开始，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古代先知呢，他被称为先见，先见对不对？英文叫 seer， 他们有神的智慧，可以预见未来，所谓的可以先预先看见未来，这个叫做先见先知。但是呢，这个势力啊，小脚这个势力呢，他们没有看见神智慧的眼力。他们为什么没有那个眼力呢？因为他们以人的智慧来取代神圣的真理。所以这个小脚呢，以人的权力来取代上帝完全的律法。第九个问题，这个小脚怎么样对待上帝的子民呢？我们继续看第七章的但以理书，他这里面讲得非常非常清楚。他说二十五节，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他必折磨至高者的圣名，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这圣名必交付在他手中一载、两载、半载。这个小脚逼迫了那些不顺从他的权威的人，他高举着传统 tradition 胜于圣经的真理，逼迫那些反抗的人，这个是小脚的力量。第十个问题，小脚掌权是多少的时间？圣名必交付在他手中一载、两载跟半载。好了，你会问我说，科目师

你不懂什么叫一掌、两掌、半掌，在起诉的第12章第六节，他就解释了这一个一掌、两掌、半掌，它的时期叫做1260天，也等于是说一掌、两掌、半掌是1年、2年跟半年的意思。好了，朋友们，预言书里面一日跟一年是相互运用的。我举个例子给你，以西结书4章6节，一日顶一年；民数记14章34节，一年就顶一日。所以说，1260日也是等于1260年，这个有什么重要的吗？各位，既然这一个是在预言书里面，在但以理启示录都谈到，而且它是跟这个兽有关系，啊，这个兽呢又谈到它是一个小角，它这个角呢好像有眼，然后也会说夸大的话，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又谈到了1260日或是1260年，这个有什么关系吗？有很大的关系，我来告诉你，在主后538年，罗马教会成为欧洲唯一的宗教强权，还记得吗？马代波斯、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罗马之后，没有第五个帝国掌控当时的西欧，而是罗马帝国分裂成10个由北方蛮族入侵下来，然后以后分成现在的欧洲的10个国家。OK，那罗马帝国它的瓦解的时候呢？大概是在主后的476年的时候，你仔细听哦。但是在主后的538年的时候，罗马教会就成为了欧洲唯一的宗教强权。为什么呢？我讲给你听。罗马皇帝当时名字叫做查士丁尼大帝，他就授予罗马教皇政治还有宗教的权利。于是，这个就造成了一连串的宗教迫害。在宗教界里面称之为宗教历史上的黑暗时期。这个日期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从主后的538年到1798年，这个集合了宗教跟政治的势力，持续了将近有1260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当中，上帝忠心的子民在这个时期被迫害，受到刑罚，受到这个逼迫、殉道，甚至被关押在监狱里面哦。第十一个问题，这个权势按人的智慧，他会怎么样对付上帝的真理呢？但以理书第8章第12节，他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他说呢，因罪过的缘故，有军旅和长线的番祭交付他。他将真理抛在地上，任意而行，无不顺利。朋友们，我在这里打个岔，哪一个宗教，它可以有自己的，它设立了自己的军队呢？没有任何一个宗教，只有一个宗教，它设立了一个军队，十字军。它用哪一个宗教，或者是这么说，哪一个宗教有自己的裁判所呢？没有，只有一个，就是罗马的教会，他自己有宗教的裁判说，有没有符合圣经的预言呢？你自己评断吧。第十二个问题，保罗在早期的教会时期，如何形容这种离道叛教的事情？我和大家一起打开到《使徒行传》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的20章开始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事情。使徒保罗，他已经先预言，他说什么呢？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3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这是保罗的劝诫啊，使徒保罗预言呢，会有离道叛教的事情发生在教会的内部。在但以理书，第7章24节，他说呢，这个小角与其他的10个角不同，那个角就是10个国家了啊。其他的10个国呢，是一个政治的势力，而这个小角呢，却是一个宗教的一个势力哦。第十三个问题，这个小角的权势会如何的对待上帝的律法吗？朋友们，从这现在开始，我知道你一直很仔细听，但是呢，我希望你这个时候更加的仔细听，而且不仅听我，

0: 听圣经的话怎么说，这个小角会怎么样对待上帝的律法。圣经是上帝的律法，其中包含了十条诫命，也是上帝的律法。但以理书第七章二十五节，这里面我们可以看见非常重要的发现，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名，必想改变节期跟律法。让我们来问几个问题好吗？在人类的历史里面，或者是说啊，近代历史、宗教历史里面，哪一个势力曾经将十个蛮族的其中三个毁灭呢？但以理七章八节说，他会拔掉他之前的三个角，就是三个国。第二个问题，哪一个势力在主后的351到476年是从罗马然后兴起了一个宗教的力量而不是政治的力量呢？刚刚我们所读的七章的八节但以理书也谈到了这样的一个力量。第三个问题是，哪一个势力是从罗马帝国兴起的并且有很明显的领袖来掌权呢？因为在但以理书第七章第八节跟二十四节说，有人呢说夸大的话。那个再来第四个问题，哪一个势力是极夸大然后狂妄他的地位，他的地位很高的？你知道在但以理书第七章二十五节有谈到这样子的，他必践踏折磨至高者的圣名。再来另外一个问题，是哪一个势力曾经大肆的迫害基督徒，然后这个时期将近有圣经所说的1260年的时间，并且更改了上帝的律法，就是但以理七章二十五节所说的他必想改变节期跟上帝的律法。我们翻开历史，不管是政治的历史、宗教的历史，我们突然很容易的发现到了有这么样的一个势力。只有一个势力是符合这种以上刚刚我们所问的这些的一个条件，那就是罗马教皇所代表的教会。让我们注意一下下他自己本身他是怎么 来去符合这样子的一个预言呢？因为但以理的预言他这么样的一个描述啊，那么历史的记载呢，罗马教啊，它是慢慢的根除那些阻挡它的势力的发展的地区跟地区的民族哦。朋友们，我在这里要真的跟大家说啊，很诚恳的跟大家说，这个是人内在的一个自私的本性。为什么呢？听我说，用权势欺压他人或是他国或是他民族来稳固自身的利益，这个是人内在的一个自私的本性。我要你看这段话，这个是这个作者是 Gibbons，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The History of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第卷四 Volume 4， 然后 Chapter 39跟40。他说什么呢？翻译给大家听。他说，罗马教在493年的时候毁灭了黑如来民族，534年的时候毁灭了汪达尔民族，538年毁灭东哥德人。你知道他跟过去的那些帝国的势力不同哦，他宣称主宰人的心灵跟身体的这种权利。所以历史学家告诉我们了，罗马教廷掌控的这个时期将近有5000万人，因为持守圣经，于是为主殉道。教皇的全盛时期按照圣经所说有1260年，到底有没有符合实际的历史呢？我会告诉大家，有的。在538年的时候，罗马将军他的名字叫做 Belisarius，贝利沙柳，他将东哥德人赶出罗马城。于是呢，就从538年到1798年的时候，教皇就成为欧洲历史上具有宗教跟政治的势力长达1260年之久。然后这样子的一个时期，在法国将军伯提尔，在拿破仑的命令之下，他掳走了教皇， 最后呢，这个教皇客死他乡。你知道那时期的人呢，可能会想，教皇的势力终于瓦解了。但是启示录的预言告诉我们说，那个死伤的会被医好哦。我给你看启示录的第十三章，这里面他谈到了这样子的一个预言。他说什么呢？他说，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并且跟从那个兽。这个是十三章第三节所谈到的。朋友们，但以理有关小脚的预言呢，是在1798年的时候，教皇被掳的时候呢，就应验了。他整个1260年，这一载、两载、半载的这样子的一个践踏上帝的子民结束，而且是暂时的结束了。我要请问大家，罗马教廷是否承认他更改了上帝的律法呢？朋友们，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罗马教廷他承认哦，是他将安息日从第七日更改到一周的第一日星期日，他并且宣称这种更改呢是一个律法，更改律法这个行为呢是表明呢他就是罗马教廷，他有权威啊，他的宗教是有权威的，是凌驾各个宗教之上的一个表现。请看一下他们自己的陈述，红衣主教吉本斯的官方的出版物叫做天主教大观，他说什么？天主教教会凭着他神圣的使命将星期六改到星期日。 The Catholic Church for more than 1,000 years before the existence of a Protestant by virtue of her divine mission changed the day from Saturday to Sunday。 那是怎么改的呢？我很快的把这个历史真相告诉大家。我现在手上的这本书就是叫做 The Converts Catechism of Catholic Doctrine。 我告诉大家，天主教归正教的教理问答第50页，他说呢，安息日是哪一天？ Which is the Sabbath day? 他们就说呢， Saturday is Sabbath day， 星期六是安息日。他说， Why do we observe Sunday instead of Saturday? 为什么我们遵守星期日而不是安息日呢？这里面讲到说呢，我们遵守星期日而不遵守安息日，那是因为天主教教会将安息日的神圣性转到星期日了。各位朋友，这个是他们自己的出版的刊物，他们自己讲的哦。然后你再听一个他们非常伟大的非常著名的一个学者，名字叫做 Albert Smith 啊，他怎么说呢？他说的是，历世纪以来啊，所有的基督教国家都仰望天主教教会。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许多国家用法律规定了在星期日不许做工而要礼拜的条例。改正教啊，就是基督教所有的基督教的教派，如果抛开教会的权威，所谓的教会的权威就是天主教的权威，就无从解释他星期日的理论了。因为在逻辑上面呢，他们应该是守星期六为安息日的。如果改正教徒遵守圣经的话呢，他们应该是在安息日崇拜上帝，他们守星期日的举动表明他们遵行天主教教会的律法。朋友们，人的传统不可以取代上帝的真理，人所设的律法不可以取代上帝的律法。没有一个人有权利更改上帝亲自用他自己的手指所写的十条诫命。你知道耶稣说什么吗？请打开约翰福音，约翰福音14章15节，他这里说什么？他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他说， If you love me, keep my commandments。 最后一个问题，当我们面对真理与传统的时候，耶稣跟他的门徒做了什么指示吗？我们来看马太福音6章33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另外在使徒行传5章29节，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上帝他用慈爱的口吻对他忠心的跟随者说，要以甘心乐意的心来跟随耶稣。我们顺从是爱的表现，耶稣要我们从人定的这个法令当中转而顺从上帝不变的这个律法。没有任何一个人朋友有权更改上帝的律法。我告诉大家，这个不是日子的问题而已，而是我们顺从谁的问题，谁是我们主人的问题。耶稣邀请你跟我接受他为我们人生不变的主跟主人。朋友们，当你打开研读圣经的旅途，我相信你会不断地发现你生命中的进步，上帝奇妙的恩典所带给你丰盛的生命。圣经是上帝的话，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依靠上帝的话追求真理才是聪明的抉择。愿神赐你平安，下周再见，谢谢。
1: 谢谢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节目，我们欢迎您跟我们一起参与圣日的崇拜。我们的地址是在东区474号 Pakuranga Road Highland Park， 西区66号 Lincoln Road Henderson， 以及北岸222号 Dairy Flat Highway Albany。 上帝赐你平安，谢谢。

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936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 021-145-9803。

0: 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1: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0: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akland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0: 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 华语实力唱作人Libby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亲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ereolife.flickr.co.nz。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0: 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3: 澳韩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4: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5: 柠檬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的照进来，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0: 天，大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财。